说有一天呢，小刚在坐地铁的时候啊，就挤地铁的时候是啥样呢，就是人多到啥样，他就纯纯被后面的人潮给怼进去的，就是那个脚完全是悬空了两秒，然后他才站到地上的。站稳之后呢，他就发现哈，手里莫名其妙的就是多了半杯豆浆。咦，还热乎的呢，你说。然后他就问呐，说这谁的早餐呐，你怎么整我手里了呢，完没人打理他。他就想，哎呀，反正早上也没吃饭，就当今天是福利了。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大城市赶地铁赶公交车，就是赶那个火车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咋整的，就整手里点东西。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带我姑娘出门，那时候我姑娘小的时候，他手里边的那个就拿了一个玩偶啊，我们在挤公交车的，就不挤公交车，就是挤火车上火车的时候，那时候人特别多，挤上去之后他发现手里又多了一个玩偶啊，我们就问出这没有不知道谁的。

说有一天哈，那个姐姐回家做饭，做饭的时候呢要炒鸡蛋，一打鸡蛋，哎呀，是个双黄蛋。然后这个时候呢，奶奶就说话了，说：“哎呀，丫头，今天你肯定能找到对象。”这个时候，爸爸说了，就是他可能也是无意的，顺嘴说出来的。他说：“万一黄两个呢？”此时此刻家里是什么情况呢？就大家都在劝76岁的奶奶不要打50岁的爸爸。这是一个笑话哈，但是我觉得他说啥事儿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啥呢，做的都非常好啊，行动上都非常好，但是所有的事儿都败在了他的嘴上。啥意思？你做了很多好事儿啊，你对家人、对朋友、对身边的人都很好，而且事无巨细，但就这张嘴不好，就是啥话都说，说话的时候也不经大脑思考，什么都说，所以最终就会败在这张嘴上，大家都会认为，哎呀，这人不行。所以说说话之前哈，一定要就是用脑子好好想一下。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好的氛围哈，我打个双黄蛋，说今年指定能找到对象，你非得搁那说黄俩，你看你就是你。

说儿子啊特别喜欢吃烤鸭，今天呢他儿子又想吃烤鸭了，但是啊就是不咋好意思说，直接说。然后他想了想之后啊就跟他爸爸说，说爸爸呀，现在是不是快要到冬天了呢？哎呀，这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了呢？你说我们不吃烤鸭会不会被冻死呢？然后他爸爸就非常好奇地问，说为什么不吃烤鸭就会被冻死呢？儿子的逻辑啊，就是你听完他说完之后吧，当时我觉得你挺有道理呢，说的哈。他说，那不因为你说要不吃烤鸭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人杀鸭子了？你说要不杀鸭子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拔鸭毛了？你说要是没有鸭毛，是不是就做不了羽绒服？你说没有羽绒服，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被冻死呢？这是一套组合拳，就是我都被说服了。嗯，真的。

是那个高中一上学的时候，英语课上老师点名，连着喊了好几声啊，方丈，方丈，无人应答。这时候啊，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男同学就慢慢的站起来了，是这么说的，说施主，贫僧法号方门，不是方丈。这老师认错字儿了，他应下了身份哈，就是一个喊的响亮，一个接的虔诚啊。老师真的真的有的时候老师真认错字儿了哈，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初中第一堂课班主任点名，五星铜，铜字不是一个单字加三撇吗？但我就不知道，就那个时候的名字好像都是手写的还是怎么，应该是手写的，就老师在前面点名哈，就五星丹。当时我想是叫我吧，因为同学们都不熟悉，是不是啊？你不知道，万一有同学叫五星丹的呢？我也没吱声啊，我说这样我挺好奇的呢，我说谁叫五星丹呢？这跟我这名这么像呢，我没吱声。他又喊了一遍五星丹，哎呦，我说到底这是不是叫我呀？后来没有人吱声啊，我就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叫五星童。老师啊，

说有一天呢，在放学的路上哈，小张就特别好奇的问小李，就这是俩同学，一个姓李，一个姓张啊。小张就非常好奇的问小李，说呀，听说你们家每个人琴棋书画都能来一手，而且经常展露，这是真的吗？小李说，说的，哎呀，你这么说吧，就是咋说呢，你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些，嗯。不过哈，就是我们家确实人人都有特长。你看我爸会弹钢琴，啊，我妈会拉小提琴，我哥会吹萨克斯，我姐会唱女高音。哎呀，就是他们都有点特长。然后小张就说，哎呀，那真了不起呀，那你们家是不是能组成一个小乐队了？然后就问，哎，那小李，那你的特长是啥呢？小李说，我的特长啊，我的特长就是能忍受着他们的表演呢。我要逃离世俗的烦忧，命运的岔路口，就像说那个笑话似的，说他媳妇在家总唱歌总唱歌，媳妇一唱歌，他老公就上阳台上，不是抽烟，搁阳台站着。然后他媳妇就问他说，咋的呀，我怎么一唱歌就出去，你啥意思，我唱的不好听啊？然后他老公说，唱的好听，媳妇你唱的特别好听。他说，那为啥我一唱歌你就上阳台站呢？他说，我想告诉邻居，我不是我打你了，你搁屋唱歌呢，我没打你。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

0: 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高中语文课上，我同桌偷偷的在吃橘子，那橘子味儿挺大呀，就被那个班主任抓住了。这个时候呢，班主任就让他上台，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表演吃橘子。就是 这大哥真表演了，他从兜里边又掏出了三个橘子，一半一半的剥着。就班主任挺生气，班主任就问他说，你此时此刻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大哥愣了一下，看向教室另一个角落里边的我，他说，星童，星童，你吃不？全班哄堂大笑。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哈，好像真是第一次心动。全班那么多人，他都没问吃，他问我，星童，你吃不？

说那个我哥哥和嫂子吵架了，吵架了吧，然后我们就都去劝啊，就劝他说你看你吵啥呀，你别吵架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嫂子呀就抹抹眼泪看向了窗外，当时特别伤感，一瞅就是那心都被我哥伤透了那种感觉，看向窗外然后说，要不是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呢，我跟你说我真想回娘家算了。对于女人来说，快递非常的重要，女人最兴奋的时候就是拆快递那一瞬间。

就是医院的医生和大夫哈，看病的时候不要有多余的表情、动作和语言，就是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呢，我们都会认真的听，去揣测结果，去揣测你接下来要说啥。就有一次上医院体检，医生拿着我就是体检完了之后不取报告单吗？医生拿着我的报告单这么说的：“妈，幸好你来早啊。”就这一句话，当时真的就是你那个心哈，完了，我一心完了，我这小岁数我还有孩子呢，父母都身体健康，我咋的了？哎呀，完了，我就都呆住了，就是不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了。然后他说：“哎妈，你这再晚点，我都下班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顿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了，这一时间呢，我们看一看交警指挥中心，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路面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西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中康街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东市场正门路段的过往的人流量偏大。民利胡同市中前涵洞这附近的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辆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做事不忘我前两天吃饭的时候哈，就一边吃饭我就一想起了一个事儿，我就想起了我看的一部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吧哈，就是什么剧情呢，我真是就是切切巴巴的都忘了，记不住了。但是哈，我就记住了里边有个女主说的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啊。她这么说的，她说：“谁说我们胖子懒？我一点都不服气哈。我们只是减肥的时候懒点，但是吃东西的时候，谁敢比我们快呢？”哎，我就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哈，我不正吃饭呢吗？我果断跟老板说：“老板，来个再给我来五串牛肉串。”快点啊！

深有一天老公看见他媳妇儿就问他说，媳妇儿你今儿咋没戴项链呢？他媳妇说掉了。当时就是他老公就要发飙了啊，那项链大金项链子啊，你这么云淡风轻的说掉了，这么云淡风轻的就给那大金项链子整丢了。她老公正要发飙的时候，这时候她媳妇儿立刻飞快的就说，你可别想凶我哈，我告诉你，就这个项链哈，半个月前就丢了，开始呢我还有点怕你骂我，现在我不怕了，来来你过来，来咱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关心我，然后再说丢项链的事儿啊，来。那丢半个月了，你今儿才发现你关心人家了吗？你心思搁人身上的吗？你这你哎呀。

女人真是就是能抓住理儿，你看见没，我们都是讲理的人，而且我们真的就是一点都不歪啊，就是就咱必须得叨住理儿跟你说事儿，是不是，咱有理咱怕啥呀。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泪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音乐的奇妙之处呢，在于它能跨越时光与风格，让不同的声色碰撞出永恒的火花。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走进两位用歌声定义青春的音乐人，以灵动声线勾勒情感轮廓的弦子，用节奏颠覆华语舞曲边界的潘玮柏。还是不爱会发呆，16年前，一首《不得不爱》横空出世，直接呢成为华语对唱情歌的标杆。拉丁节奏的轻快灵动，搭配东方抒情的细腻婉转，潘玮柏的磁性说唱与弦子的清亮嗓音，仿佛跨越了录音棚的距离，完成了一场完美的隔空共鸣。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啊，商场橱窗啊，甚至呢是校园的广播里，都回荡着这一段旋律。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成为了一代人关于青春、关于懵懂爱恋的集体记忆。

提到弦子呢，很多人啊会先想起《不得不爱》里那个嗓音甜美的女生哈，但她的音乐世界呢远不止这一种模样。从《醉清风》里的青涩试探，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简单的旋律呢却唱出了少女心事的细腻与温柔，到《舍不得》里的催泪倾诉，我舍不得，可是时间回不去了，那一句句带着哽咽感的唱腔道尽了失恋后的心酸与无奈，让无数人在深夜里单曲循环，共情落泪。

如果说弦子的歌声是温柔的风，那潘玮柏的音乐啊就是炽热的火。提起潘玮柏呢，就绕不开他标志性的嘻哈与舞曲风格。2002年，一首《壁虎漫步》让他正式走进大众视野。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歌词，搭配他阳光帅气的形象，瞬间俘获了无数年轻听众的心。那时候的他呢，就像是华语乐坛的一股新鲜血液，带着满满的活力，打破了当时情歌当道的格局。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4: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而真正奠定潘玮柏华语舞曲天王地位的是这一首《反转地球》。反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霸气的歌词，强劲的鼓点，再加上潘玮柏舞台上炸裂的唱跳表现，直接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在那个华语舞曲呢还不被看好的年代，潘玮柏用自己的坚持和实力打破了舞曲是小丑的偏见，让律动成为最有力的表达。他的音乐里啊，永远充满着正能量，不管那是快乐崇拜里的轻松愉悦，还是高手里的自信张扬，都能让听众啊在节奏里释放压力，找到快乐。

看准地球。当然，潘玮柏的音乐世界里也不只有热烈的舞曲，他的抒情歌啊，同样呢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呢那个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潘玮柏，也有着细腻柔软的一面。

兜兜转转，我们还是回到了这一首《不得不爱》。弦子的温柔，潘玮柏的热烈，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却在这一首歌里啊完美融合。音乐呢，从不是单一的模样，弦子呢在抒情与摇滚间自由切换，用声线的温度包裹每一种情绪。潘玮柏呢在说唱与舞曲中不断革新，用节奏的力量点燃每一个舞台。

温柔遇上热烈，当细腻碰撞锋芒，我们终将明白，好的音乐既能让我们在慢板旋律中回望青春，也能让我们在动感节拍中释放自我。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的灵魂，也串联起我们一段又一段的记忆。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音乐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重新拾起那些关于青春的记忆，也能让你感受到音乐的无限魅力。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王，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王

0: 不使命出发，
1: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啊、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一个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48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了，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得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

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春秋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

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六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证实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儿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时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哈、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甘奇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这个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啊，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一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

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地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呢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作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

0: 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1: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全球最大的暗网。在网络时代，人们上网购物、看视频、玩游戏，从事各种正常的商务活动，但是这公开的互联网只是网络世界的冰山一角。在人们看不到的角落里，还有一个藏污纳垢的世界，暗网。它也称深网、隐藏网，访客只能通过特殊软件或授权才能访问，而且无法追踪，有极高的隐蔽性，因此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天堂。他们在暗网交易毒品、枪支等违禁品，从事买凶杀人、贩卖人口、儿童色情、恐怖主义等非法活动。最近欧洲刑警组织宣布攻破全球最大的暗网交易平台黑市，这也是警方继去年破获非法网站、主机服务商赛博地堡的又一重大行动。2019年9月26日，来自德国、荷兰、卢森堡等国近650名警察一起出动，铲平了赛博地堡位于德国的老巢，抓捕了包括幕后老板赫尔曼·亨利在内的7名嫌疑人，终结了暗网商城的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赛博地堡的老巢确实在一个货真价实的地堡里。赫尔曼搞地堡生意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长期以来，他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总是把赛博地堡设在位置偏远、隐蔽的废弃军事设施里，那里有一定的防护能力，犹如法外天堂，非常适合从事非法活动。赛博地堡的第一个地点位于荷兰西南部小镇胡斯，在一座被北约部队弃用的军事基地里，安全系数非常高。1995年，赫尔曼买下了这座地堡，将其改造一番，用来安放出租的服务器。他对客户承诺，赛博地堡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主机托管环境，并在网站的显眼位置标注了世界上最可靠的数据中心。这种说辞对一些内容敏感的网站很有吸引力，其中包括很多从事色情、毒品交易的网站。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除了出租服务器，赫尔曼还腾出了一些空间做办公区域出租，每平方米租金100欧元，而且8平方米起租。很快，一个荷兰黑帮相中了非常安全的赛博地堡，在里面做起了摇头丸。2002年，因为黑帮人员制毒操作失误，导致地堡内发生大火，人们不得不报警求助，这个神秘的地堡才被发现。后来赫尔曼虽然作为地堡所有人被警方问责，但他坚称自己不清楚承租人的用途，也被免于起诉。地堡被毁，赫尔曼的生意可不能停。此后他转战多地开服务器公司，却始终没有能让他满意的地方。直到他来到了德国西部小镇特拉本特拉巴赫。上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国防军在这里修建了一处巨型地下军事设施，供军方气象部门使用。据悉，该设施共有5层，总面积超过5500平方米，内部结构复杂，人们只能靠墙上的符号辨别方向。为防不测，德军为该军事设施做足了安全防护，由水泥浇筑的墙壁厚达80多厘米，整个设施可抗核弹袭击，还安装了紧急电力系统，储备了100万升饮用水。即使里面的人与外部断了联系，那些储备也可以供他们至少坚持2个月。德军在1978年到2012年期间将其作为工作场所，后来 德国政府以35万欧元的价格把地堡挂牌出租。同年，赫尔曼将其租下，作为赛博地堡的新办公地点。为了防止外人入侵，他在地堡外部修建了比人还高的铁丝网，养了4-5只外形凶猛的巨型犬。在当地人看来，这里只是杂草丛生的无人之地，殊不知地下竟有一个从事非法活动的碉堡。特拉本特拉巴赫小镇的人偶尔会在街上看见赫尔曼，他像个怪人，不和他人交谈，这与他独来独往的个性有关。赫尔曼出生于1959年，在荷兰东部的小城阿纳姆长大。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占领了阿纳姆，并在那里建造了大量的军事掩体。赫尔曼从小就对这些旧日的军事设施着迷，希望可以住在里面。赫尔曼并不懂编程等计算机技术，却对电脑很感兴趣，并从电脑生意里赚了不少钱。大学毕业后，他开了几家电脑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靠卖二手电脑大发横财。36岁那年，他租下了荷兰一个军用地堡，成立了赛博地堡，又拉来了斯文·奥拉夫·坎普赫伊斯当合伙人。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斯文也来自荷兰，精通电脑，是一名职业的黑客。他可以随意入侵任何复杂的电脑系统，是多起互联网攻击事件的主谋，被业内称作互联网头号公敌。他还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大麻合法化，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更喜欢和警察作对。因为对电脑着迷，斯文和赫尔曼凑到了一起，又因为同样的反社会倾向，两人决定自己建个国家。他们自称赛博地堡是共和国，赫尔曼是国王，斯文是王子，官职是电信和外交部长，员工是赫尔曼的国民。他们设计了国旗、国徽，将黄金、美元和欧元定为官方货币，每位国民要交1.5万美元的年税，还有专门的车牌。2013年3月，斯文因为一起黑客事件被警方抓捕，他对警察说自己是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一位参与抓捕行动的警察说，斯文当时的表情很严肃，一点也不像开玩笑。后来，斯文在荷兰被判240天监禁，但在被关押55天后获释。有消息说，一个匿名黑客组织写信给警方，要求释放斯文，否则将掀起全球黑客战争。不过，这个说法并未得到警方证实。让警察生气的是，斯文出狱后不仅频频在脸书上发文嘲笑警察，还叫嚣监狱里发的白色囚服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在赛博地堡的官网上有这样一则自由宣言，称互联网应不受国家束缚，人人都有权利在网上获得一切想要的。这个地堡确实很安全，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就将镜像网站托管在这里，以躲避美国等国家的打击。此事还被赛博地堡作为客户案例放在官网的首页。赫尔曼还声称自己做事是有底线的，坚决不允许数字地堡为儿童色情和恐怖主义服务，可事实上他的很多客户从事着这些活动。2012年，毒品和军火交易遭到多国警方联手打击，纷纷转到暗网交易。2013年，暗网出现20000多个非法交易网站，一年后增至6.5万。渐渐的，赫尔曼安全隐蔽的赛博地堡成了这些不法分子的避风港。黑帮、军火商、毒品商、色情网站经营者、黑客等非法群体和赛博地堡组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比如，暗网第二大毒品市场，流通着25万箱价值4100万欧元毒品的华尔街市场，就将网站的全部数据存在赛博地堡的服务器里。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爱尔兰黑帮教父 企鹅。

0: 乔治·米歇尔也和塞伯蒂堡有着密切的合作。曾有记者亲眼目睹米歇尔和赫尔曼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两人看起来像朋友一样亲密。在黑帮朋友的帮助下，赫尔曼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始涉足保密电话系统生意。在欧洲，一部保密电话的价格通常从1500到2000欧元不等，用户每半年还要交1000欧元的使用费。通过米歇尔的引荐，赫尔曼得到了不少爱尔兰的客户，并将业务扩展到整个欧洲，年利润超过100万美元。在欧美国家，提供或使用保密电话系统虽然不违法，但大部分使用者都用它来干违法之事。一直对赫尔曼束手无策的警方想以此作为打击其地下帝国的突破口，他们想到了钓鱼执法。先是设计了一个彩票欺诈的钓鱼网站，租用塞伯蒂堡的主机做服务器。与此同时，警方还派出卧底潜伏塞伯蒂堡，打探内部的实际情况。他们最终确认，赫尔曼的塞伯蒂堡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非法网站主机基地。2019年9月26日，一直为赫尔曼修剪杂草的园丁表示，自己刚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想邀请大家一起到镇上的餐馆吃饭庆祝。赫尔曼等人欣然赴约。然而，正当赫尔曼一行人准备用餐的时候，餐馆里突然出现了多名警察。原来，警方早已经在这里守候多时，而那位为赫尔曼工作一年多的园丁，正是警方安排的卧底。遗憾的是，斯文等六人没有参加那次聚会，得知警方行动后逃之夭夭了。第二天，德国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多国警方的合作下，擒获了暗网领主赫尔曼，缴获了地堡内413台服务器、412个硬盘、61台电脑、57部电话和10万欧元现金，封停了塞伯地堡的域名以及大量暗网。警方还表示，在已经缴获的服务器上发现了大量暗网数据，光是要处理完它们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塞伯地堡被毁，暗网领主赫尔曼被关押在德国科布伦茨等候审判。然而，暗网的恢复能力比人们想象的更强大，出现新的暗网平台只是时间问题。警察抓获赫尔曼的第20天后，逃走的斯文就重新夺回塞伯地堡的域名，企图恢复塞伯地堡的往日辉煌。这场持久战看来还会打很多年。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3岁女孩催肥当吃播。这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真的挺生气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网名叫佩奇的3岁女孩被爸妈喂到70斤当吃播，博取眼球和流量。在某短视频网站，佩奇妈妈为女儿注册了一个账号，虽然截止到目前粉丝只有5157个，但某条单视频的播放量最高达到了55.6万。3岁女孩，70斤，大胃王，这些关键词无疑像一双有魔力的手，成功抓取了无数网友们奇怪的目光，他们也是最大的噱头和卖点。热点新闻爆发后，无数网友谴责这对无良的父母，明明看到女儿已经严重超重，却还给她喂食那么多高热量的肉类和油炸食物，甚至逼她进食，简直已经触犯了虐待未成年人的法律。也有网友心痛地说，父母只想到用肥胖儿子吃播来吸引眼球，却没想过这个女孩成年后将会面临非常痛苦而艰难的减肥问题。是的，人的胃部一旦撑大，饮食习惯一旦养成，等成年后再想改掉将会非常非常痛苦，而且体重一旦上去，想减到正常体重难度远比吃胖大几百倍。最近一个体重600斤的巨胖男孩在武汉中南医院不得不做了切胃、切脂肪等一系列的手术减肥，因为普通的运动和节食对于他

0: 经没有任何作用了。看到手术台上满身脂肪的小伙子，实在是为3岁佩奇的未来捏了一把汗。8月26日，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指责，佩奇父母却站出来说，自己只是拍摄女儿视频，记录女儿的吃饭，并不想红，并说佩奇生下来就是9斤多的巨大儿，她的胖并不是夫妻俩故意制造出来的吸睛话题。不过呢，面对父母的解释，网友却很快又找到了视频推翻。视频上，父母不停地往佩奇嘴里塞炸鸡，佩奇说，哎呀，不要弄了，不要弄了。看到佩奇，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想起去年引起舆论关注的童模妞妞。当年的妞妞也和今天的佩奇一样，是个3岁的可爱女孩。尽管年龄小，但妞妞已经是一个入行半年的资深童模了。尽管年龄小，但妞妞一周的工作时间是4到5天，平均每天正常拍摄20到30套衣服。因为服装行业都是提前上新，所以妞妞经常需要在30度的气温里穿羽绒服拍照，需要在还是春寒料峭的季节穿着夏天的无袖裙。有人按照童模业界的行价收入计算了一下，妞妞的日薪已经达到了4000块。这个数字已经是很多成年人的月薪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做模特拍照是一个很累的行业，何况妞妞只是个3岁多的幼童，因此妞妞经常因为喊累或者是笑不出来，情绪不好，被妈妈责骂。妞妞事件当时爆红于网络，也是有人拍到妞妞妈用脚踢女儿的视频，幼小的妞妞被妈妈飞来的一脚直接踢得手里的包都掉了。妞妞妈瞬间成为网友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同时曝光的还有规模巨大的童模产业链。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群父母靠自己未成年的小孩子来赚钱养家，甚至带来暴利。童模杰森，6岁，身高1米27，鞋码31，欢迎约拍。这是一个男童模杰森的妈妈阿周的微信签名，而这位妈妈早已经不上班了，成为了儿子的经纪人。一家人收入最高的就是这个6岁的儿子。有人说，这样的父母是啃小族。也有人说，这是虐待儿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毕竟，作为一个孩子，属于他的应该是学习和玩耍，属于他的应该是自由和探索，而不是过早的承担赚钱的重任，过早的像上班族一样，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甚至比大人的劳动强度更大。前阵子，我在抖音上关注过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母亲每天拍他躺在床上的各种视频，并且介绍自己儿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绝症，而且公布了自己的微信，希望网友们给他走下去的力量。网友们都是善良的，很快这位可怜的母亲抖音就吸引了几10万粉丝，也有不少微信给他转账，希望能对孩子有所帮助。可是后来经周围的熟人和记者证实，这位母亲的孩子根本没生病，所谓的绝症也只是他们为了红想到的吸睛点，账号随之被封停。尽管很多人说如今的时代已经是网红经济的时代，但是身为父母，我对于这样的操作依然无法理解和接受。后来记者采访这位编造孩子得了绝症的母亲，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我自己生的孩子，我想做什么，关其他人什么事儿啊？是的，我想这也许是许多啃小族父母的错误观念。他们把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工具人，父母拥有绝对的使用权。我是孩子的父母，想怎样就怎样。大概也正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多人在家可以随意虐打自己的孩子，即便打得满身伤痕，也依然被周围人理解为是家事。可惜，很抱歉，我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孩子自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自从他和母体分离的那一刻，他和他的

0: 我想咋整就咋整。这是那位禽兽爸爸当时的心理活动。可惜摆在法律层面，这位爸爸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故意杀人罪。千万网友都呼吁，请给他一个死刑，他不配活着。父母的爱很伟大，伟大到不计回报，只想把自己的全世界都给孩子。父母的爱很厚重，厚重到必将为其计深远。优秀的父母绝对不应该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逼迫孩子去成为模特，去做吃播，在本该玩耍的时候去挣钱，这是父母对孩子的虐待。在本该学习的时候去挣钱，这是父母对孩子的愚昧。在本该天真的年代去适应成年人的那一套生存法则。相比于催肥孩子做吃播的佩奇父母，我想给爆红的钟美美父母点个赞。今年夏天，一个叫钟美美的13岁男孩因模仿老师惟妙惟肖而圈粉几百万，并且几次登上了新浪的热搜顶峰。很多商家也看到了钟美美巨大的商业价值，据说每天打钟美美妈妈电话的商家特别多，甚至想让钟美美来做代言人。每个商家开出的报酬也很丰厚，一个广告出个镜一分钟就是7000元，甚至有个经纪公司要和钟美美签约，承诺1年100万。1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人10年都未必赚到这个数。钟美美也有些心动了，但她妈妈骂了她一顿，给你点钱就迷惑住了。因为在钟美美的妈妈看来，孩子不是自己的赚钱工具，拍视频模仿各行各业的人只是疫情期间闲得无聊的无心之举，红不红都不重要。妈妈希望儿子钟美美能过平静的生活，在该学习的年龄好好去学习知识和本领，长大后还怕没时间来挣钱吗？不剥夺孩子的童年，不控制孩子，不催熟孩子，让他按照自己的成长规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孩子才有可能走得稳，领略人生不同阶段的风景。孩子不属于父母，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让孩子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这是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最应该明白的道理，也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熟悉的旋律，熟悉的问候，继续送给所有的人。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今天的天空啊也非常的晴朗哈，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

这两天的温度啊稍微上升了几度啊，也在这个秋日当中啊感觉到了难有的哈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好天气。好吧，好天气当然伴随的是我们每天非常轻松快乐的好心情。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条热搜啊，消失许久的贾玲近日呢是全新的现身了，她的状态立马是惊艳了全网。然后大半年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哈，大家终于是看到了现在全新状态的贾玲了。2024年的时候，凭借电影《热辣滚烫》，贾玲是狂瘦了近百斤，完成了全网震撼式的这样一个变化啊！而且我觉得那段时间她也真的是圈粉无数。有没有感觉啊，爆火之后呢，他没有贪恋这样的一些流量和高光的舞台，反而呢低调的淡出了屏幕了，减少了很多公开的场面啊。我觉得正是因为他长期的低调吧，这么长时间网上各种猜测啊，有人觉得他是不是复胖了，真的就是各种流言哈，大家都在传着。然后也就是在最近的时候，9月14号的时候啊，贾玲呢是无偿的为家乡公益来站台，没有商业的代言，没有芯片的宣发哈，没有任何的这些流量，纯粹是免费的来宣传助力了一下。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镜头里贾玲的状态啊，可以见到非常的好哦，淡妆出镜的，然后低调的现身，身形呢是属于很匀称的啊。其实早在

2026年今年9月初的时候，贾玲就大方的直面了所有的争议了。他也表示说啊，那段时间因为拍戏呢极端，然后他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为了作品哈、啊、呈现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状态，根本不适合普通人长期来坚持下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真正的变化呢从来不是刻意的啊，就是我们体重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而是内心的成长和从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看体重秤的时候啊，不必太较真儿了哈。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哈，还很喜欢早前的那个很开朗的贾玲。你是喜欢哪一版的她呢？还是喜欢现在哈？现在我觉得她变得是沉稳通透了，然后温柔低调，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再来看一部喜剧啊，什么意思夫妇，是由沈春阳来指导的，小沈阳来主演的，讲述的也是离婚冷静期里的鸡飞狗跳的这样的一个东北喜剧故事啊。最近呢，就是这一部连档期都没有官宣的喜剧片啊，悄悄的就是开通了官方的账号了，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海报哈，赚足了话题，所以说也登上了热搜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什么意思夫妇首张海报啊，就玩了一个经典的反差，构图呢就神似那个史密斯夫妇，可是男女主角没有穿西装礼服，是戴着东北的大花袄和军大衣啊。这个感觉是土酷土酷的感觉，但是把这种东北的质感是直接的拉满了。这部片哈，大概是要挤进今年中秋国庆档的这样的一个片子了。这部电影呢，也是沈春阳第一次挑起电影导演的担子啊，丈夫呢小沈阳也是领衔主演的，然后呢贾冰、于洋，就是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东北笑星是挨个登场的，然后他连他的女儿哈都有在这个电影当中客串出镜，里里外外都是东北喜剧圈特别熟的这些面孔了。但是至于能不能在国庆档的时候杀出重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因为目前定档的片子当中啊，有很多像有主旋律的动画的爱情的都有哈，唯独我觉得还真的很缺少哈这种接地气的平民的喜剧哈。这可能是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再来看一下郭富城的近况啊，61岁郭富城，上海4万人连跳了17首快歌零断层，34年首次无嘉宾独撑全场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热搜，也是在最近这两天9月9号的凌晨的时候，郭富城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组上海演唱会现场的照片。照片当中啊，他是身穿利落的宝蓝色的西装哈，然后也是在全开麦的唱跳演出。距离他呢61岁生日刚刚过去3个月的时间，整场演出他是完成了十七首哈快歌的连跳，全程没有出现明显的气息的断层哈。不少人就看了之后哈，然后觉得太精准了，全网的这个视频的播放量也突破了2.3亿了。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只是注意到了他的舞台状态依旧是可以打的，但是没有注意到啊，这场上海站的演出是他入行第34个年头当中哈，第一次在内地体育场级别的场次当中，全程没有安排任何的助演嘉宾啊，所有的舞台啊、换装啊啊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来完成的。我觉得现在

在很多演唱会啊，演出的市场啊，大家都在追的是什么呢？追的是情怀回忆杀来拉动这个票房哈。但是郭富城他真的就是用一场400人全开麦唱跳的演出来证明哈，就真正的天王的底色从来不是你年轻时候的爆红，而真的就是经历过了时间几十年过去的时候，依然敢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然后把当年的这个标准的哈原封不动的哈就交到了我们所有人的面前。

真的就是这样啊，很多年前看他演唱会，然后比如说现在哈，近期再来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感慨万千了，因为觉得可能十年后他还是如此的哈，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可想而知啊，他们平时的时候生活的自律和健康啊，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送上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郭富城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对你爱不完。

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郭富城的一首《对你爱不完》送给你们。刚刚在听的时候哈，突然觉得今天听这首歌还挺温暖的哈。好，也是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乐坛上哈，有很多一直很多年在敬业的歌手，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了是来自于天王郭富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嗯，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热搜吧，也看到了58岁陈小春哈，哈尔滨开唱的这样的一个近况啊，可以看出来啊，他们都是特别敬业的哈，这样的一些歌手。然后最近呢，陈小春在哈尔滨开唱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来了，真的当时就掀翻了全场了。另外他还说了一首东北歌曲啊，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陈小春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正式的开唱了。在这两天的晚上呢，上万的歌迷把场馆是塞得满满的，从开票那天抢到首票哈，就能够看出来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些热门的歌手，他的票真的不好抢，想看的人真的太多了。而且，整场演出是足足唱了120分钟啊，20多首歌曲是连轴转哈。看了一下票价，我还就是从380多元哈到1200多元，花多少钱听多少歌，这个性价比在如今的演出市场啊，我觉得还挺算良心的哈。但是要说这场演唱会哈，最让人破防的还真不是这些特别耳熟能详的老歌，而是陈小春在台上就那一种实在劲儿哈。别的歌手巡演的时候流程往往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模子然后刻到底的，然后他就不一样哈。这一次像来到哈尔滨的时候，他是提前排练了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然后开口一唱的时候，台下瞬间是炸了锅哈。因为这样一个香港的歌手哈，认认真真的来学唱东北的歌曲，这个心意我觉得就比什么华丽的舞台效果都更加的戳中人心了哈。唱完他还不忘跟台下来聊几句哈，然后就觉得这个接地气的亲切劲儿哈，真的就是让人听了之后特别的舒服哈。当晚呢，当这一首他非常经典的独家记忆的旋律飘出来的时候，场面就更加控制不住了。因为觉得就是像那个感觉哈，上万张嘴一起在合唱的感觉，这个声音呢起得像好像你排练过似的哈，真的就是这样哈，大家在一起齐声的唱，好像真的有彩排过一样。然后我记得看到下面有网友在说这个歌里面哈装到自己很多过往的一些故事，是当年单曲循环过无数遍的一个回忆。陈小春在台上又唱又跳哈，全程开麦，2个小时愣是没有歇一口气哈，这一份敬业劲儿哈，很多人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啊。这一场演唱会散场的时候，这个热闹的劲儿还没有散，没有抢到票的网友呢在网上组团就喊话求加场了，抢到票的就直接干什么去了。因为听完演唱会了，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听得很过瘾的时候直接转站下一站哈，烧烤，然后再来喝一点哈，边吃边聊聊刚才的现场哈。然后看到有的歌迷也很实在哈，说这个票钱可能觉得很值了，人家是真的在拿你当回事儿，在用心的唱歌哈。觉得有句老话哈，就是真心换真心吧。你喜欢一个歌手，然后你去他演唱会的时候，你觉得他很真心的在给你唱歌，而不是因为任何的东西哈。我觉得放在哪个年代真的都不过时哈。所以下一次你喜欢的歌手要再一次开唱的时候，你打算去现场吗？

希望你们通过每一首歌曲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家的记忆。接下来时间要来送你们一首新歌了，这首新歌也是马上要上线，全球上线的一首歌曲，这一首破局者啊是张杰的一首新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有多特别哈，先看一下阵容。张杰哈不但亲自的来做了这个词曲，还请了一位分量十足的合作者哈，这位呢也是美国金牌制作人殿堂级的这种爵士摇滚乐队的人哈，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中西的碰撞吧哈。他我们都知道，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张杰是正式的签约到了环球音乐，此后呢就马不停蹄的来奔赴到了美国，与国际音乐人畅聊创作的理念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的交流之中呢，他结识了这样的一个友人，然后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对音乐的理想那种高度的切合哈，合作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这一首《破局者》。

张杰的这一首最新的歌曲送给你们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啊，其实很多歌手在发新歌的时候啊，总是很期待哈。作为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特别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哈。那作为歌手周深的歌迷，很多就是歌迷他们就有这个感觉说，因为周深发歌的速度哈实在是太快了。那最近呢也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火速的冲上了热搜，周深全新单曲正式全平台上线啊。然后也看到了下面一些网友的留言了，大家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你看别人发歌呢是好久

不见，然后周深发哥主打一个准时打卡的感觉哈，真的就是这样哈。他这种歌曲发行的速度哈，直接就是跟不上了很多人耳朵更新的速度了。他的歌哈风格跨度就是我觉得还挺大的，他既能驾驭那种大气的国风的歌曲，也能够唱那些治愈温柔抒情的感觉哈。比如说早前就很喜欢他那首《小美满》，就听上去好治愈的哈。他可以还来唱一些很俏皮的这样一些曲风，总之嘛，我觉得什么题材他真的都能够拿捏住哈。这一次的他的一些新的歌曲哈，依旧是延续了他的这些特色了，然后而是用细腻的声线在讲故事的这个感觉哈，听完很容易就你会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马上单曲循环一下。最近有几首新歌都在一一的上线啊，然后各大音乐平台瞬间也是热闹起来了，不少歌迷也是第一时间呢在循环打卡周深的歌曲，评论区直接变成了大型，就是我觉得听歌之后那个观后感的现场一样哈。那像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再一次见面》，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然后就是评论区哈，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大型的听歌，观后感的现场一样。现在我看到有的网友就表示说周深的声音哈是自带滤镜的，开口就很有代入感，情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下面还有的粉丝开玩笑说钱包还没有缓过来，新歌又来了。这是不是被歌手投喂的快乐了？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一些熟悉的歌曲，他们在当年创作的时候背后的这样一段往事。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如愿》，这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来演唱的一首歌，肯定会有人还记得这首歌曲，是不是？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我和我的父辈》哈是这部电影的推广主题曲。今年的国庆假期的时候还会有很多上线的片子哈，然后这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也是同样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就空降到了热搜上哈，没有任何的一些迹象，然后一下子哈，四个小时之后，我记得那年的时候，微博的热搜它已经排在了第一了，八个小时之后，抖音上哈，所有就是使用这首歌的视频就加起来了，播放量也破亿了。然后当时我记得一两天之后哈，就是这首歌的评论从零涨到了10万。这首歌曲《如愿》哈，王菲的一首歌曲，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王菲送给父母的一封家书，有的人说这是唱给所有没能看到今天的人的。但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之所以能够让几万人集体破防的一首歌曲，不是因为他在写父辈的故事，而是因为每个听歌的人真的都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哈，变成了那个没有让父母看到自己过得好的孩子吧。先看看全网的眼泪哈，都流在了哪几句上。这首歌的评论区我刚刚还特意看了一下，因为它是几年前的一首歌曲了，也是全平台很整齐的一次集体的情绪的泄洪的感觉。我看到现在最近这两年的时候还有人在这个歌曲下面留言，因为它不像其他歌曲哈，讲的是一些遗憾呐、一些东西的，这首歌里的每一滴眼泪都流向了同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父母啊。这首歌的词作者哈唐田在写完初考之后，他自己就哭了一整天，因为他爸爸哈没有等到这首歌写完就走了，然后借你未见的世界，他写的不是愿望，是永远无法送达的信啊，真的有太多的一些评论了。然后这些评论在共同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命题，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歌曲的评论区，大家都在说自己被这首歌怎样怎样了，但是这首哈《如愿》的评论区，大家都在说着同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欠了一个人的，不是欠钱，是欠那个人看到我终于过好了的这样一个机会啊。也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比如说山那边的孩子可能欠他的父亲一个毕业典礼，北漂十几年的女儿欠妈妈一个天安门，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些欠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或者说亲还在哈，但是没有活成让你们放心的样子。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首歌曲哈，王菲很经典的这首《如愿》歌曲哈，所要诠释给我们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哈。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催泪的感觉哈，因为这首歌还真的包括王菲当年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她也一直很用心哈，她是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说，这句比如说歌词，那我的视角是谁，当时作词人就说是孩子对父母说的哈，王菲说不对，应该是长大以后的孩子对再也听不到的父母说的吧。这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理解东西不一样哈，这是一个理解上的偏差，但是真的彻底改变了整首歌的气质了。在千山万水仍还相遇，作词人可能以为自己在写这样的一种承诺，我会完成你的愿望。王菲她理解出来的就是那种有一些遗憾的感觉了，就是我已经完成了，但现在你看不到了。所以说她当年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全部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在唱哈，所以说整首歌听起来没有一丝丝的那个承诺的坚定，全是已经做到了但是你不在了这样一种空落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在全网哈获得很赞，然后这么多评论的击中所有人的这样一个原因吧。不是父亲看到了孩子的毕业典礼，是孩子一个人在比如说毕业典礼上，他对着天空说了一句哈，说你看到了吗？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永远得不到回应的一个喊话了。然后他王菲好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空的感觉，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细细的来听一下王菲的这一首《如愿》，她在用心的唱。那多年前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样的去诠释，这样的去领悟这样的一个感觉哈。然后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把《如愿》这首歌来放一遍，你可以不看手机，不做别的事情，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安静的听一下哈。听完之后，如果你想告诉那个替你苦过的人一句话，那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告诉他。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一聊哈，听听下一首歌曲。刚刚那首歌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荡，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哈，的确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总是想随着一起来哼唱，然后也在想哈，当年这首歌流行的时候哈，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经典的老歌然后也都在翻红，二次翻红哈。比如说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泪海》，这首歌是许茹芸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哈。然后我觉得有一段特别经典的歌词吧，你怎么舍得哈让我的泪流向海，这样一个好深情的叩问。那也是在现在哈这个短视频时代，这首歌也意外的翻红了，变成了今天的表达，就是那种爱而不得的集体的符号了。而且更令人觉得很神奇的就是一首老歌和新的平台哈，比如说现在抖音上哈，很多大家都开辟了它的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唱法。这首歌还真的太久远了，是1996年的时候哈发行的一首《泪海》，然后当时就获得了很多音乐的大奖，真正的也让歌手爆红出圈了。他的成功哈真的也离不开这首歌曲。如今啊，现在我们来算一算哈，30年左右的时光流转了，这首歌呢在短视频平台也焕发了它的第二春了，大量的啊就是二创的视频还有翻唱的啊，让很多年轻人也沉浸于在这首歌这个特别深情的旋律当中哈。我觉得或许这就是好经典的一首情歌它的魅力，因为它从来不会困在那个时间当中，或者说这首歌就是经历过了好久了它就褪色了，反而我觉得这首歌在每个时代哈，这样一些经典歌曲都能够找到新的共鸣的方式，然后从我们耳机里的单曲循环再到现在哈手机屏幕上的跟拍的模仿哈，那我觉得《泪

海这首歌，它可以真的告诉我们挺多的东西的哈。而且多年之前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不太一样，让老树开了新花，让眼泪不再只是流向海，而是化作看得见的认可和回报吧。接下来这首《泪海》送给你们。

厉害，这首歌送给你们哈。刚刚在听的时候哈，突然就想到了，早前真的特喜欢哈他这种云式的唱腔，很飘柔哈，然后不失控，把那种细腻的情绪都藏在了气息当中。他这些歌曲哈，今天我们来刚刚重温了一首《泪海》啊，的确啊，这样一些经典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让我们想起很多的往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哈，听下一首属于。

一首歌及时的送给你们，觉得听这些情感音乐的时间哈，一边听一边聊的时间也过得很快。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啊，一首《人生路漫漫》，这是网络神曲啊，白小白带来这首歌，播放率也很高哈，也在短视频热歌榜榜首位置的这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来把这首歌送出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高速景观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本时段呢，我们也是来共同关注一下上一周的典型案例。那么上周呢，在长春分局的长春北收费站口啊，民警赵丽呢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一辆号牌为 GAD 的小型捷达轿车呢，驾驶员神色有些慌张，面对民警的询问呢支支吾吾，民警呢随即对其驾驶资质呢进行核查，但呢驾驶人声称自己已经考取了驾驶证。那么经过民警的核查比对啊，发现该名驾驶员呢确实考有驾驶证，只不过呢是驾驶证的有效期超过了规定的换证时间，也就是说在此期间驾驶员没有驾驶资质，驾驶证处于超期状态，逾期未换证。那么民警呢也是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讲解了逾期未换证驾驶上路面的安全隐患。随着路面条件的变化，驾驶员身体的变化，未按规定进行驾驶证的检验是等同于无证驾驶，一样对高速公路通行环境呢会造成交通隐患。那么呢，依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第一款呢，民警依法对赵某的违法行为呢处以1000元罚款，并给予严厉的批评。赵某也表示啊，以后会多多通过交管12、123关注自己的驾驶证状态。在这里呢，高速公安也要提示大家，驾驶证是上路行驶的唯一合法证件。那么在出行之前呢，大家务必对自驾驶的合法资质进行确认，避免道路交通隐患。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啊，要咨询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来在这一时刻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了啊。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
1: 嗯，对，
0: 哎，什么好消息呢？啊，就是这个呢是针对于咱们营运车辆的哥的姐们的，
1: 是的，跟我们出租车辆。这个出租车司机现在应该这个消息他们是很愿意听的。
0: 哎，对，我们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出租车呢是城市的这个骑士，也是城市的流动名片， 对不对？
1: 对，移动的嘛，到哪儿去可能说每一个地方的司机们都是代表这个城市哈。
0: 对，咱们辽源市呢将开展我们文明的哥流动名片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135专项行动。
1: 嗯，
0: 用这种互动的方式来点亮我们城市的这个文明新风。我相信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应该也都应该来听一听，我认为啊，
1: 其实现在好像有的应该也是也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哈，可能因为你要参加的话，
0: 哎，
1: 你就得这个有行动。
0: 哎，是的，那么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文明的哥流动名片啊，是为了寻找就是文明的哥。
1: 对，
0: 我们在每周三，也就是今天啊，星期三的时候，然后呢，在我们市区当中之内吧，对咱们这个营运的这个出租车，然后呢，进行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拦截吧，但是呢，就是来寻找，
1: 寻找，
0: 哎，
1: 满城的找。
0: 是的，咱们工作人员啊，会针对说呢，像礼让行人啊，车容整洁呀，以及说呢，规范运营的出租车驾驶员开展服务规范和这个知识问答。
1: 对，
0: 哎，
1: 礼貌用语呀，是吧？嗯。
0: 是的，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回答正确的驾驶员相应的一些这个实物激励，说白了就是发奖。
1: 对，其实就是你回答对了就给你领取一份奖品，
0: 哎，
1: 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其实问的这个东西也都是和我们相关的，不会问的你已经不知道的这个领域范围啊。
0: 是的，每周三，就是这一周当中只有星期三。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赶着节假日的情况下咱就顺延。
1: 嗯，对，
0: 啊，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评定啊，就是那你看，我拦了这辆这个营运车辆，
1: 嗯，
0: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第一说是问答，第二呢我们既然是做这个文明的哥，对不对，流动名片，那咱们也要说做到这个评定，那都有什么评定，是就是说规范是什么，
1: 对
0: 吧，
1: 其实就是怎么去定义说我是文明的哥，
0: 对
1: 吧，我是文明司机，那咱们肯定会有定义，不能说你这个这个拦截下来你可能回答几个问题你就是文明的哥的，但是会发给你奖品，但是为什么会给你发，对吧，
0: 是的，
1: 有要求的，其实也是，啊，
0: 是的，他这个是有要求的啊，有这个时要时不准，
1: 对对对，
0: 首先呢就是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这两要两不准是什么呢，要保持车身以及车内整洁卫生，
1: 对，
0: 然后两不准是什么呢，不准乱贴广告，哎，不准私放杂物，这种情况。
1: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了，
0: 嗯，
1: 广告车上不要这个有这个贴广告，上面人贴的有什么电话号啊，
0: 嗯，
1: 或者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私家车的朋友就很愿意放自己私人物品，但是我们营运车辆是不能放私人物品的，进到车内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保持整洁，然后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一看哎，挺好哈，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想一想，如果车内的整洁卫生不达标，谁进来坐在这儿，其实咱们每个人都遇到过，
0: 对
1: 对吧，遇到过这个你这车内挺脏的，一上去之后就说哎呀这车坐的熏死我了，
0: 哎，就是网上现在有那种说这个坐滴滴也好什么也好，说一上车发现这车是臭车，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有这种，然后其次呢我们还有文明服务，就是三要三不准啊，
1: 嗯，
0: 这三要三不准都是什么呢，要主动问好，要这个耐心的答复乘客问询，然后呢要这个按表计价并且主动出具发票，
1: 嗯，
0: 要拾金不昧，哎，
1: 对，
0: 对，就是对于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车辆来讲啊，以前比较多一些，说我上哪儿，
1: 嗯，
0: 那咱不打表了就多钱多钱，
1: 对，
0: 但是现在咱不行啊，就是去哪儿都要打表，
1: 嗯，
0: 然后呢三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违规运营， 哎，不准与乘客发生争执，不准无故中断服务。
1: 其实这个也是要不然体现文明嘛，
0: 对，
1: 这不就是嘛，不要发生这个什么不好的语言呐、啊
0: 嗯，
1: 冲突啊，还有就是主动问好。你看这个很多司机能做到，哎，上车可能说你好，哎，要去哪里、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都是很好。别有的人问说我要上哪儿，我不知道那儿有什么什么地方，你很不耐烦，不知道别去了，
0: 嗯、
1: 这个不行啊。
0: 对，就是咱多说一嘴这个与乘客发生争执吧，因为说人与人之间沟通不好，很容易就会争吵、
1: 嗯、对，
0: 尤其是说呢陌生人对吧、
1: 嗯、
0: 谁也不惯着谁，我认识你谁是谁呀是吧，有些人说了哎呀我这个在家里这个要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别吵架是不是，要让着老婆孩儿，要让着这个父母怎么样的是吧，
1: 那你说那意思、我出来我还让着你们吗，
0: 是说我憋一肚子气了说在单位呢这个有很多事儿啊，也是这个积压起来，然后呢这个憋了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憋了很多火吧是不是、
1: 嗯、
0: 哎我这跟陌生人之间难道我还要让着你吗，有的时候可能说三言两语说不好就发生冲突了。
1: 对，
0: 其实说这种与乘客争执啊，首先呢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1: 那肯定啊，
0: 换句话来讲乘客打车他也不会莫名其妙的说我上车之后你啥也没说我就跟你俩发火，
1: 那他不是有病吗？
0: 哎，对，就这种情况啊，你就直接给拉警察局去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你说我什么没干，上来了就直接就冲我又这个破口大骂的，那这个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1: 那直接是拉到警察局可以了。但是，人家问你点什么，你不耐心，你想想对方接受到信号是什么？
0: 嗯，所以说呢就是即使是工作啊，我们毕竟说就是的哥的姐咱开车也是一种工作 对吧，只要是在工作咱们就要有工作的这个态度，那就像我们做节目也一样、
1: 嗯、
0: 有可能说在这个节目没开始之前，我们这个话筒没打开之前，上一秒钟说不定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经历了很多这个、
1: 嗯、
0: 不好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但是下一秒钟话筒开了之后，我们依旧要以饱满的状态来面对咱们的听众，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就说明我们做哪一个职业都要有职业精神，
0: 对，
1: 只要我们把自己做到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哪一份工作、
0: 嗯、
1: 做到工作岗位上就是以工作的态度去面对，无论我们的心情什么样，现在很暴躁或者说现在心情很不好，但是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要收起那一份不好，然后呢以工作的精神来去面对大家，
0: 是的，
1: 这个是应该每个人做到的。
0: 哎，对，就是说这个跟乘客争执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对，
0: 我们就心里默念幸福者退让原则就好了，
1: 对对，
0: 好了，是不是？哎，就是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其次呢，就是安全行车三要三不准啊。
1: 嗯、对，
0: 要全程系安全带，礼让行人，要按规定车道行驶，有序停靠，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啊。
1: 嗯，
0: 那么说三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行车时操作手机，
1: 看手机，扒看手机、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一会儿来个信息，我看看那个聊天，我回一下。
0: 是的、
1: 嗯，
0: 再不然呢，我瞅个小说，看个直播。
1: 哎，对对对，
0: 哎，瞅个视频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其实尽量都不要，因为对于行车来讲它都是让你分心分神的东西，
1: 对，
0: 哎，你要是说因为我遇到过有哪种呢，就是在车上大家打那个语音视频
1: 啊、哦，对，
0: 哎，可能说就是像比如说有这个群聊，然后呢、
1: 嗯、
0: 我和我几个好哥们儿他们也是的哥的姐啥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在一个群里边，完了呢大家都放在那儿，手机支在那儿、
1: 嗯、
0: 我们就是聊天
1: 对
0: 说话，哎，这种情况吧其实还好，但是呢你要是说我看视频看直播呢，或者是说各种这个回复消息干嘛的，我认为如果你现在真的要是有这种着急的事情要处理的话，我们把车停在路边，
1: 对，
0: 你先处理完是不是，完了咱们再继续开车。那么说这个不准乱停乱放，这个也一样，咱们营运车辆你都是靠道边停对不对、
1: 嗯、
0: 是你即停即走，但我经常遇到那种就是在马路怎么说，这条车道的正当间突然一脚刹车就停这儿了，
1: 其实这个太常见了，经常会遇到。然后你说吧，他上来有的乘客还快一点，
0: 嗯，
1: 年轻的乘客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快点，有的乘客很行动很慢，后面所有的车那你说怎么办，
0: 嗯，
1: 压线不对吧，咱不能去压线，那只能在这儿等，所以说又会塞车。但这种行为你看分人吧，我觉得建议大家以后还是要文明行车。
0: 对啊，然后呢不准酒后及疲劳驾驶、
1: 嗯、
0: 这个不用说了，就不仅是营运车辆，咱们私家车也不要这样 上去做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啊、
1: 嗯、
0: 要这个着装整洁举止得体是不是、
1: 嗯、
0: 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你就不微笑咱也不能拉了脸儿，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咱正常呗对吧，
0: 哎就正常
1: 就
0: 行，上
1: 来就像谁欠钱似的怎么的欠你五块钱呢
0: 然后呢说两不准是什么、
1: 嗯、
0: 不准说车内吸烟抛物、
1: 嗯、
0: 然后呢不准播放低俗内容等等
1: 啊、哦哦、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就这些咱们一定要了解，就是文明嘛是不是、
1: 嗯、
0: 至于说呢一些问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现场我们的记者是不是哎刚好拦下你的车然后呢问你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啥，这个婉彤不知道、啊、
1: 这个就是随机的，不是说已经定好的、
0: 哎、
1: 可能说透露给我们了是吧，然后我们悄悄的告诉你，可不是随机的，但是这些问题都抛不开的就是文明行车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呢就是以这样一次这个答题有礼的这种活动吧，更多的呢是让我们这个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们咱们更加的去注意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更规范一点吧、
0: 嗯、
1: 然后每一个从外地回来的朋友或者说咱们返乡的朋友回到我们辽源的时候给大家眼前一亮，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0: 嗯、是的那么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是了解这个活动啊，因为今天就是星期三，今天的这个上午呢、
1: 嗯、
0: 应该有我们的这个记者已经在现场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了，有可能说不定呢这个参与到的司机现在也正收听着节目呢是吧、
1: 嗯、
0: 我们在下星期三的时候也依旧会有这样的活动，哎没有参与到的咱们在下星期三的时候可以碰碰运气，
1: 对别着急啊，
0: 是是哎是的，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里奔跑吧。那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这一次啊，就是给大家做的这种，就是对于咱们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们这样的一个问答有奖的这个活动啊、嗯。其实呢，希望大家就是积极参与。
1: 对。
0: 但是送的是什么奖品呢？哎，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其实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盲猜了，就是我们收到什么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小礼物，就是给你全天带了一个小惊喜。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其实好多人其实我也好奇、
0: 嗯、
1: 刚才我也想说送的什么呢，盲盒，猜盲盒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心情等待这礼物吧、
0: 哎、对，它毕竟也是一份礼物、
1: 啊、
0: 是不是，就打个比方，哎，说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怎么说，礼券也好啊、
1: 嗯、
0: 或者什么也好，它是实打实能帮你省钱的、
1: 啊、
0: 咱一定是能实用的啊、
1: 嗯、
0: 不会说整一些不实用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呢，其次啊，就是咱们很多人可能就会了解了，你都就说星期三星期三你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咱们、
1: 我在哪儿啊，或者是几点呢、
0: 哎、对，咱们这个时间呢是星期三的这个上午下午它都有分段，
1: 嗯嗯嗯，
0: 但是呢预就是具体什么时候来去发放也得听广播我听节目，
1: 对，
0: 哎，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记者什么时候，然后呢来进行排放，但是具体时间就是星期三，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啊，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个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吧，
1: 嗯 嗯，
0: 哎，其实我也想多多的打听打听，听一听，哎，这个发的是什么呀？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有小道消息肯定会告诉大家，
0: 只要我们打听着了，是不是？肯定跟你说啊。

0: 我记得这个我稍微打听到的一点小道消息啊，有的呢说是这个餐券，
1: 嗯，
0: 有的呢
1: 给的刚才不说嘛，都是实用的东西，
0: 哎，有的是什么这个加油代金券，可能、
1: 嗯、
0: 可能有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就是了解吧，
1: 就是随机的一些东西，
0: 哎，
1: 不一定是什么，可能这周是发的是这个，下一周可能发的就是
0: 别的，
1: 对对对、
0: 哎、是的，
1: 然后都是我们能用得上的啊，
0: 是的，然后呢他会评这个星级，
1: 嗯，
0: 哎，他会这个在每一次评定这辆车的星级是一星是二星是三星是四星五星等等的，
1: 那你这么说那就得看了、
0: 嗯、
1: 哎，这个我拦下来车一看很干净很整洁、
0: 嗯、
1: 司机穿的也很立正是吧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可能是文明用语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拦下来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他是派奖的一个人，然后你可能会看到了，看到了之后这个时候一看几星是最好呢，
0: 那肯定五星是最好啊，
1: 是五星是最好，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到五星的话奖品也会更丰厚一些
1: 啊，大奖，
0: 哎所以呢咱们大家就是我们积极的去做交通文明的参与者，然后呢、
1: 嗯、
0: 积极的评定我们的这个咱们城市名片，是不是、
1: 嗯、
0: 哎，文明的哥嘛，作为一个流动名片来讲，咱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是不是、
1: 嗯、那我们就争吧开始
0: 哎，是的，咱们呢就是了解了有这个活动啊，然后呢这个今天发放完的情况下我们就下星期三，是不是，
1: 就是咱们期待吧，
0: 对，再期待啊、
1: 嗯。

0: 好的，那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咱们一些这个交通方面呀、路面方面呀，咱们这样的一些跟车辆有关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咱们也抓紧时间来问。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建议大家啊，我们尽量的在就是下星期四之前吧，我们把车辆有的需要检车也好啊，有的驾照到期了需要去换证也好啊、
1: 嗯、
0: 把这些东西都提前去都提前去做。
1: 哎呀你这么一说那真是啊，因为下周开始放假了、
0: 嗯、对，
1: 然后紧接着就是开始十一的一个假期，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可能是中间有上班的时间，但你忘了呢，所以抓紧时间吧、
0: 嗯、
1: 看看现在翻开这个自己的一个行车证啊，看一看哈、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些东西我们都提前做好，以后咱能放心的出去玩，对不
1: 对,
0: 对，这是比较主要的。还是会有很多人准备出去玩的。
1: 嗯，
0: 你像这个我跟我家里姨聊天啊，我姨就说、哎、打算十一说要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因为她退休了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时候你出去走非得人挤人吗？
1: 但是感觉热闹。
0: 对，人有的时候你去的一些地方有人才有意思，是不是？
1: 对，其实你到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说像说退休人员啊，一些老年朋友、
0: 嗯、
1: 可能不一定非得赶这个时候，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这时候也会参加这个大部队当中哈，也为什么呢？热闹啊，你要是能感受节日的一个氛围，你说有的时候是这个淡季的时候我们去了，但是感受不到这个氛围。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办法吧，咱们就是可以去解决这些事儿。然后呢你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人多人少的话，咱们也可以去怎么说呢，感受不一样的这个
1: 景色。对，就是自己感受吧，然后自己去这个平常心去对待啊、
0: 哎、是的。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这个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吉春路东极市场的胡同内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极光路基督教堂门前以及咱们也这个是咱们新康街的胡同啊，东极市场的方向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

0: 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我想让你的笑容，同时呢再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啊，咱们这个不是中秋和十一这两个假期都要来了吗？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节日将至，咱们可能群众朋友会有很多很多人想出去玩。
1: 对，
0: 有些人呢早早都计划好了。为什么说你看说十一这么老多人呀，别出去玩了，但为什么说这么老多人呢？依旧是毕竟这一年当中这是为数不多的第二个这个能达到七天的假期，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将在这个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和7号加开列车
1: 啊。这个是好像是去这个沈阳的那条线，
0: 哎，对对对，就是沈阳北到辽源，K5069、K5070、就是当日往返临时旅客列车，也是充实节日运力吧。
1: 哎，其实这也挺好，要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沈阳的话，会发现你这个起大早汤大黑，
0: 对，
1: 但可能加开的时候这个时间恰好我就能坐上了，还挺不错
0: 的。是的，然后呢对于说咱们这个具体的列车时间啊， K5069 次列车呢是从沈阳北10:15发车，然后下午13:18抵达辽源，K5070 次列车呢是从辽源下午14:42发车，然后呢这个傍晚18:17抵达沈阳北。
1: 是完，但是这个不是每一天都有，
0: 对，
1: 是刚刚说的这几个日期，
0: 对，24号、27号、30号、1号、6号、7号。
1: 对，如果说你们想要正好坐火车想要到沈阳的话，正好想要坐这几趟加开的这个火车，一定要知道日期，然后呢时间点一定要看好，不是说我每天是不是都可以，可不是啊。
0: 它这个对列车多加开一次，对于说铁路这一块呢，它就需要进行又报备又干嘛的。
1: 然后应该是还能不能错开错峰是吧？因为不是说这一趟你说进站口就它这一辆车来，只要一辆车来那它就行了，天天就走呗，来回跑呗，那可不是。
0: 所以呢，大家就是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知道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这样的列车去出行，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选择说自驾，是不是？哎，但是呢，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了解说，哎，多加开列车了，咱们不是能供大家去选择吗？对不
1: 对？
0: 嗯，我们可以了解啊。然后同时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马上呢要到假期，中秋假期的高速呢是不免费的，
1: 一定要记得啊，不免费。
0: 哎，
1: 因为前两天朋友们在聊的时候还说，我说这个假期啊，他们说，哎呀，出行人能多，我说肯定不能多。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不免费。他说不免费吗？因为你看，有一部分人还觉得
0: 还不了解，
1: 对，以为是免费，但其实它是不免费的。
0: 对，我们全年当中只有四个节假日是免费的，清明节、五一、十一和新春佳节。
1: 对，元旦都不免费。
0: 哎，是的，所以只有这四个节假日是免费的。那么同时你看啊，说这个不免费期间，说中秋期间，我依旧要出行。
1: 那可以，也可以。
0: 哎，那出行的话呢，可能也是假期，出去玩的人也多， 对不对？那你能发现咱们现在很多的就是临近咱们辽源市周边的一些其他城市呢，它的咱们的高速的这个下口和上口啊，一般来讲都是自助服务了，
1: 对对对，
0: 还有 ETC 了，对不对？为数不多的有这种自助加人工这种服务，是不是？但很多人说呀，哎呀，我这自助来讲我也觉得麻烦，我能不能说我没有办 ETC， 但是呢我去走 ETC 的通道
1: 啊，这个好像应该是绑定手机，好像应该是可以的，车牌号应该输入上就是可以的啊。
0: 哎，对，咱们9月10号的时候呢，咱们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啊，这个微信发布了这系统运行以来的最新数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吉高集团呢，它也是针对咱们广大的出行需求，然后致力于去打造这种线上的，通过微信小程序统一对外的这个服务入口。然后呢，也是推出了咱们省内高速无感无卡通行的新模式。
1: 其实像我刚才说了，把车牌号绑定上，然后你就可以了。
0: 哎，
1: 这个是 支付就是咱们手机支付了。
0: 对，就是、嗯、入出口呢是快速的抬杆，然后快速扣费。
1: 对、
0: 嗯、你不用进行停车领卡扫码缴费这个时长。
1: 嗯嗯嗯，
0: 然后彻底告别了咱们收费站排队等待的这个烦恼。
1: 对，
0: 其实越是你发现啊，就是我就拿去长春举例，去长春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一排这个自助的这种通道。
1: 嗯，对，
0: 就会有很多车在那一次排队，那大家下来之后肯定都会去选说哪排排队的少我去哪排。
1: 对，那肯定了。
0: 但是呢，就是我的车是有 ETC 的，
1: 但没有的话你不就在这等吗？
0: 对，我下来我就走 ETC、
1: 嗯、
0: 下高速就走 ETC， 噔我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有 ETC 在很多车的时候就显出来你的优势了。
1: 对，快，
0: 哎，快。所以呢就是它这种捷豹集团出行的咱们的出台的咱们的这个线上服务，就是免卡，然后呢免这个什么无感无卡通行的这种，
1: 就是不用你停车然后直接过去抬杆，
0: 对
1: ETC 一样了。
0: 对，你就彻底告别了排队等候的一个烦恼，对不对？那很多人说了，那啊我不用办 ETC， 我也不用这个办什么东西，到那难道就能抬吗？他这个你得操作，是不是？
1: 你得是绑定咱们的车牌号、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你得是授权，好像应该是很简单。
0: 对、
1: 嗯、
0: 一共有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做完呢、嗯、就是轻松畅行啊。首先呢要进入到第一个步骤，就是进入预约服务。
1: 嗯，
0: 我们打开集行高速这个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
1: 嗯嗯嗯，
0: 在首页呢就能找到预约通行这个功能入口
1: 啊，先预约，
0: 对，
1: 这个咱们信息添上，
0: 对，它就叫预约通行。然后进入到这个服务页面，进入到服务页面之后呢，我们就是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绑定你的车辆信息，进入签约绑卡模块，然后呢点击新增车辆，上传行驶证的正副本以及带车牌的车辆照片，然后去提交绑定。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是实名签约绑卡。
1: 嗯，
0: 那审核啊去通过之后呢，就会发起这个签约，然后会跳转这个云闪付的小程序，人脸识别实名核验，然后呢免输卡号以建绑卡。主流银行一般来讲都是适配的，所以说呢你可以去看你绑定哪张银行卡。然后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创建通行计划，在预约管理页面添加预约计划，选定入口站、出口站和通行时段
1: 啊。那这个就咱们得先约了，比如说我要上长春是吧，不是说、
0: 嗯、
1: 可能大家想那种，那是不是我走哪儿都可以，我不用先预约、啊
0: 嗯、
1: 说我走到长春哪个口，咱们是想了我从辽源这边然后到长春哪个口下预约好了之后，你到的就是无感过去了。
0: 哎，对，
1: 嗯，
0: 它是必须要预约的啊，就是选好时间，选好哪个口、
1: 嗯、
0: 然后呢系统会自动备案就可以了。
1: 那你说比如说我现在要走，可能说那我下午三点能够下这个服务区、
0: 嗯、
1: 是吧，下高速，然后可能说那这时候就得预约到三点呗。
0: 对，
1: 嗯，
0: 就是预约到那个口。嗯，它这个不一定说你非要去预约哪个时段，你可以预约这一天
1: 啊。那这个其实要预约这一天的话还好一点、
0: 哎、
1: 然后预约这时段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感觉就有点很赶了。
0: 对，那当然了、
1: 嗯、
0: 我怎么能确定好说哪个时段我一定下，那我错过这时段呢？
1: 对对对，
0: 我在服务区待时间长着呢。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有点这个赶的时间了。但是可能说我今天就是要从这个地方要下高速、
0: 哎、
1: 咱们可以预约哪个口的话，可能说你定好，因为有的城市可能有的口是比较多一点的。
0: 对，那对、
1: 嗯、
0: 那就像沈阳它有沈阳北、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哎，还有说呢这个沈阳还有不同的就各个名称的那种高速口，
1: 对，因为它下去的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就是创建通行计划就是这样，就是选定好你的入口站和出口站即可，然后呢就选定好哪一天就即可了，它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进行备案了。
1: 对，
0: 其次呢就是第五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车道无感通行了。那行驶这个 MTC 人工车道入口识别车型直接抬杆放行。
1: 嗯嗯，
0: 哎，然后呢出口这个校园预约这个校园预约咱们状态呢也是自动扣费，抬杆放行，全程就是不用停车了。
1: 嗯，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大家呢可以去尝试着弄一下。
1: 对，可以试试啊。
0: 对，可能你听我这么说，又什么一个步骤两个步骤你觉得说好像挺麻烦的，但点进去之后 你一步一步操作，它的引导着你应该是很快就能办完。
1: 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做的挺简单的啊，试试吧。
0: 对，是很方便的啊。好的，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啊，继续来说这个无感通行啊。很多人可能说了，那你看我既没有这个 ETC 的卡，我同时呢又没有去走这种人工扣费模式，是吧？
1: 嗯，
0: 那他这个我能查到我的什么通行记录吗？或者是说我怎么能确保就是我这一次他扣费成功了或者没有重复扣款呢？是不是？
1: 嗯，
0: 哎，其实说呢，在通行结束之后，在通行记录的这一栏里面，你随时都能去查询到通行明细和扣费的流水。
1: 嗯，
0: 就是每一笔交易呢都是非常清晰可查的，消费也是有依有据的。
1: 这个对，就像咱们在这个微信支付里是吧，也可能就会查到你这个是在哪儿消费的，然后呢是多少钱，是哪儿收的。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就能放心，别觉得说，其实好多人不放心，说这个是不是会莫名其妙多扣，
0: 对，
1: 或者莫名其妙的钱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查没有了。
0: 所以说，
1: 啊，
0: 这个大家不用放心，它是有这个多重安全兜底的。
1: 对对对，放心，
0: 系统内置呢多重安全兜底机制，全程守护车主的这个权益啊，不影响说有这个是原有的什么高速业务等等的。包括说呢，像入口如果说遇到这种什么网络故障啊，车道没有办法获取预约信息呀，咱们车辆呢按普通流程去领取 CP 这个卡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咱们这个人工的卡不也行吗？是不是？那出口自动扣费失败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扫码支付或者是现金缴费等等这种多种方式，它也有效规避了这个重复扣费以及说计费错误等这些业务风险。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放心。因为之前呢跟大家去说过咱们这个急行高速嘛，你可以通过这上面呢去发现说哪个入口关闭了，
1: 对，
0: 哪个出口关闭了，还有说现在呢现行的是哪个口。哎，其实说这个呢用它，尤其是一些自驾车主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关注，
1: 挺省事，咱们这个属于是吉林省内都可以用的，都能够看得到的，很方便啊。
0: 是的，而且说哪个路段上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和告知。哎，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可以去了解，反正只要是到下雨天、暴雨天、下雪天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其实一般只要是我出行，我都会去看看这个急行高速。
1: 对，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去看一下。
0: 就至少我能知道我现在能不能上高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现在高速开没开，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一方面，然后呢，可以去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出行。可以说现在呢，其实都是怎么说呢，信息化时代吧，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便捷，我们就多多的去使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其实有一些很多便捷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排斥，不要觉得很麻烦，它既然提供给我了嘛，我们就要去尝试，然后呢它提供给我们更舒适的一个方式。要不然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高速也好，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也好，有的一些东西就是提供方便的，你可能以前上高速就冒闷，哎，你今天上高速没？能不能走？是吧？
0: 对，
1: 说东打听西打听。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说你就查个 APP， 哎，看上去看一看，对吧？一看发现哎能走，那咱们就上呗，放心，多省事儿啊。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阅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
0: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于新疆的20个有趣的冷知识。
1: 好的好的，
0: 看看你知道多少个、啊、嗯，提到新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1: 新疆啊、嗯、新疆馕，烤馕。
0: 哎呀，这事儿
1: 是知道这事儿啊？
0: 啊，知道知道，
1: 显得特别有文化。
0: 哎，烤肉都是
1: 羊肉串，
0: 羊肉串，
1: 哎，羊肉串、牛肉串，
0: 哎，
1: 啊、咱这步行街就卖的。

0: 正不正宗咱不知道，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招牌啊，而且到哪都卖的。
1: 新疆正宗的是羊肉串
0: 啊，对，
1: 还有香甜的瓜果，
0: 嗯
1: 啊，是吧？哈密瓜、
0: 葡萄干
1: 是吧？葡萄干，
0: 对，
1: 这都是新疆的独特的民族风情啊。
0: 是的，
1: 哎，所以今天呢，咱就来说这一片占有我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奇土地上，
0: 嗯，
1: 孕育着老多大家伙不知道的冷知识了啊。
0: 嗯嗯，
1: 咱们今天一起来揭开新疆的神秘面纱。
0: 好的，
1: 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新疆这名儿的由来啊。
0: 嗯，
1: 这新疆这两个字儿，这个名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清朝统一西域之后，乾隆皇帝就认为说这片土地呀、啊、是故土新归，
0: 嗯，
1: 因此呢，在1759年就将其命名为叫做新疆，
0: 嗯，
1: 新的吗？是吧？重新归
0: 新的疆土是吧？
1: 哎，就是重新归到我的咱们的这个统一的这片土地上，
0: 嗯，
1: 所以管它叫做新疆。后来呢，到了1884年，光绪十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设立了新疆省，哎，由此呢，新疆这个名就至此沿用至今了。
0: 嗯，
1: 哎，再来说说这个新疆，它的是咱们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0: 嗯、
1: 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总面积约为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新疆它比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四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0: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1: 对呀、啊，
0: 哎。
1: 哎，占咱们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呀、啊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面积太大了。
0: 是的，
1: 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它还跨越经度达到近20度，足以容纳两个时区了，你就想想。
0: 哇哦，
1: 所以说面积之大，哇一下好大。
0: 虽然你没有压上，
1: 是
0: 但是确实听出来了，确实大，
1: 是吧？
0: 哎，
1: 面积非常大啊！
0: 哎，
1: 所以呢，它不仅面积大，它还拥有最多邻国啊。就是新疆呢，它是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拥有漫长的边境线，
0: 嗯、
1: 总长度达到了5700多公里。
0: 是，
1: 它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0: 嗯、
1: 吉尔吉斯斯坦、
0: 哎
1: 哎、坦吉克斯坦，
0: 好多的坦，
1: 巴基斯坦、
0: 哎、
1: 蒙古、印度、阿富汗吧，阿富汗，
0: 哎呀，
1: 嗯，这八个国家接壤，
0: 哦，
1: 厉害吧？
0: 就很多坦，完再加上几个这个，我就记得这个什么斯坦，什么斯坦，
1: 俄罗斯不记得吗？
0: 哎，俄罗斯记得，
1: 还有印度、阿富汗
0: 啊，印度和阿富汗、啊，
1: 哎，就是八个国家接壤，所以它是我国拥有最多邻国的省级行政区。
0: 是的，
1: 哎，厉害哈，
0: 嗯，
1: 再来说说它独特的地貌啊，它被这个新疆的地貌格局啊。挺有特色，它被形象的称作为叫做三山夹两盆。
0: 三山夹两盆，
1: 哎，就是
0: 三座山和两个盆地呗。
1: 哎呀，你这理解的相当到位了啊！
0: 哎、这智商在这儿呢。
1: 它是从北到南依次是阿尔泰山脉、
0: 嗯、
1: 准格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
0: 嗯、
1: 昆仑山脉。你就说哈，虽说新疆我没去过，你去过吗？
0: 我肯定是没去过，
1: 你也没去过，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人家，不论是他的山脉还是他的盆地，咱就说这个名儿，不论是在影视剧当中，还是在一些历史课上，
0: 嗯、
1: 咱都经常有涉猎到，你都能听过阿尔泰，
0: 阿尔泰听过，
1: 听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准格尔，
0: 准格尔也听过，
1: 天山，
0: 天山更听过呀，
1: 是吧？
0: 嗯、
1: 天山雪莲。
0: 哎，准格尔那不老在电视剧当中什么准格尔来犯了皇上，是不是就他呀？
1: 是吧？昆仑山脉、
0: 哎、啊，昆仑山脉也听过，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哎，你就说这都是响当当的著名的地方、啊，
0: 学文科的必须知道，因为这都是地理书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地方。
1: 哎、是
0: 是的，
1: 所以这种独特的构造呢，不仅塑造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气候、还有水文以及生态啊。哎，可以说新疆虽然没去过，但新疆的好多的地名咱们都好了解啊。
0: 嗯，
1: 然后咱再来说说新疆，还有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叫做爱丁湖，
0: 爱丁湖，
1: 哎，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它这个湖床最低的地方是海拔-154.31米，是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
0: 嗯、
1: 哎，它也仅是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的洼地，那死海它是-430.5米、
0: 哦、
1: 啊，所以它是世界第二的洼地啊、嗯

0: 另外呢，这儿呢夏季它极端的高温，
1: 嗯、
0: 老热老热的了，
1: 多极端呢？
0: 哎呀，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
1: 火。
0: 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火州。
1: 那你看，要不咋说人能晾出葡萄干来了？
0: 是吧？要不说它这葡萄干咋甜的？
1: 对呀、啊，
0: 是不？
1: 你关键是70多度啊！
0: 哎，这地表温度
1: 啊，地表温度，体感可能未必。人家70多度，你能煎鸡蛋了吧？
0: 40-50度了，
1: 能煎鸡蛋是吧？
0: 那只差不多了。咱不说说煎个滚瓜烂熟的
1: 啊，
0: 整个糖心的估计是没啥问题，
1: 味道还是不错，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这儿呢还有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叫坎儿井。坎儿井呢，它是与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哦，
0: 哎，是新疆干旱地区独特的这种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等组成，
1: 嗯，
0: 巧妙地利用了地下水，避免了酷热和风沙导致的蒸发。
1: 嗯，
0: 据统计啊，新疆坎儿井总长度曾经超过了5000公里，
1: 哇，
0: 所以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
1: 那确实是啊，
0: 哎，这称作为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哈，
1: 嗯，
0: 毕竟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的。
0: 再来说说咱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哎，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它呢就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1: 嗯、
0: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33.76万平方公里，
1: 哇哦，
0: 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沙漠、
1: 嗯，
0: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1: 嗯，
0: 哎，它有个维吾尔语啊，
1: 维吾尔语、
0: 它的意思是啥呢？叫做进去出不来。就是维吾尔语称这片沙漠叫做进去出不来，
1: 我以为我说貔貅呢，进去光进不出。
0: 因此呢，这片沙漠也被称作为叫做死亡之海，
1: 就很可怕，你踏进去了以后你未必能走得出来，
0: 因为它是流动的呀。
1: 哦，
0: 它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但是
1: 这个叫啥名？我脑袋刚才晃、哦、这个叫啥名？快想快想。
0: 但是我跟你说哈、
1: 嗯、
0: 你看它被称作为死亡之海，
1: 嗯，
0: 神奇的就是我国在这里建设了一条穿越沙漠的塔里这个叫做塔里木沙漠公路，
1: 就是它流它的，完了我建我的呗。
0: 对，就是在这片死亡之海之上、
1: 嗯、
0: 我们架起了一座可以横跨它的桥梁。
1: 哇，这太酷了，
0: 这可以说是一项工程奇迹呀。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去到新疆的话，该不该去这儿看一看？
1: 那流动那道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流动啊？
0: 流动的，不由人的。
1: 我告诉你，我得查查这歌叫啥。
0: 何必激动着要理由。
1: 行，
0: 我还能接着往下唱。
1: 后面词儿还记得吗？什么别
0: 伤心，你总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没人骗你啊，没人啊。
0: 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1: 等会儿这歌能唱个，就是再唱个50分钟，
0: 就唱到结束。那不行，我没说完呢，我着急把新疆的这些个就神奇的事儿跟大家说啊。
1: 嗯，好的。
0: 在新疆呢还有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叫塔里木河啊。塔里木河呢，它全长是2179公里，是咱们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五大内陆河。它呢滋养着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的广阔绿洲，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的母亲河。哎，但是历史上呢也因为它的游移不定而特别的文明
1: 特别的文明啊
0: 、就特别出名啊。
1: 啊，这不还跟素质挂上钩，特别的文明。
0: 你别看它被称作为母亲河，对不对？但是它游移不定啊。
1: 明白了，
0: 是吧？
1: 对，
0: 哎，总变呢。
1: 是的是的，
0: 善变的河啊。再来说说新疆的天山啊，就像咱说的这个天山雪莲，都知道是名贵的药材，
1: 是，
0: 哎，而且特别的出名。
1: 一听天山的话，怎么感觉像是一些仙侠小说里边，
0: 哎，
1: 就神仙居住的地方，
0: 是
1: 天山，
0: 这特别的神秘啊。
1: 是的，
0: 哎。天山山脉呢，它横亘新疆中部，
1: 嗯
0: 啊，将这个新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1: 嗯，
0: 在2013年啊，新疆天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1: 哇哦，
0: 多么的荣幸！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在这儿不仅有巍峨的雪峰啊，你比如说它的最高峰啊，托木尔峰，它的海拔是7440。

0: 3.8米，
1: 托莫尔峰
0: 啊，叫托莫尔峰、啊、
1: 这个峰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托莫尔啊。
0: 还有呢，它这除了这个雪峰以外呢、嗯、它还有茂密的森林，
1: 森林
0: 还有广阔的草原、
1: 哦、
0: 还有独特的冰川地貌、
1: 哦、
0: 你想想在一个山脉上，你不仅可以欣赏到雪峰、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上边是雪，白白雪皑皑的、
1: 嗯、
0: 是吧，能够看得见，然后下边有茂密的森林，然后你还能欣赏到草原，
1: 来这一块你可以同时欣赏到三种不一样的风景，
0: 还有冰川呢，
1: 四种，
0: 四种，
1: 哎呦哎，
0: 所以说你看这天山，所以特别的神秘，特别的美丽，
1: 关于它肯定有很多的传说，
0: 当然有了，
1: 是的，比如说什么一个神仙住在这儿，
0: 比如说天山有一个仙女哈，赤脚走在雪莲之上，
1: 哎，
0: 想想这种意境就很美、啊、
1: 是的是的，
0: 我相信当地一定会有更多的有关于天山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哈，
1: 是，
0: 想要了解可以去当地去了解了解啊。
1: 是，
0: 再有呢，在这个新疆还有会变色的湖啊，叫做喀纳斯湖，
1: 嗯，
0: 它呢位于新疆阿尔泰山深处啊，这个湖老神秘了，
1: 这个湖它怎么的呢，
0: 这个湖呢是相当神秘，据说这个湖有水怪，
1: 妈呀，
0: 嗯，
1: 那不能去，那不行去，
0: 那不想去，不
1: 多吓人呢、
0: 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嗯、它除了这种神秘的这些个这个故事以外呢，它还以美丽著称，
1: 美丽，
0: 因为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1: 也就是说水怪，
0: 水怪
1: 啊、对，也就是说水怪它也喜欢这场风，这些风景的，
0: 那都有可能
1: 有不同的颜色呀，
0: 哎，有可能
1: 红的黄的蓝的，
0: 它会时而碧绿时而湛蓝时而灰白，
1: 哎呦哎，
0: 所以说你想想这一个湖它会变颜色，是不是还挺美的，
1: 是，
0: 哎，挺美的，那么有关于它这个水怪的这个事儿，想不想简单了解一下
1: 水怪呀、
0: 啊？啊，水怪之谜，
1: 这都是传说呀，
0: 传说，
1: 一般来讲的话你要刷视频这都放在猎奇板块，
0: 就是我跟你讲目前这个水怪没有人抓到过、嗯、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未知生物，但是呢主流的科学推测这个叫做巨型哲罗龟啊，就是你也可以管它叫做大红鱼啊，这
1: 个是一个龟一个鱼呢，
0: 它的学名叫做巨型哲罗龟，
1: 巨型哲罗龟啊，
0: 啊，哲罗龟，你别加儿化，
1: 我说爹，我说这龟东北来的呀，会哲罗，哎，
0: 然后呢就是俗称大红鱼
1: 啊，大红鱼、
0: 啊、就有科学猜测有可能是这个鱼，
1: 嗯，
0: 也有另外一种猜测说这个水怪有可能是光影的错觉，但是呢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水怪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这个湖怪呢是有人看到过，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有人看到，但是呢咱们还没有抓到，
0: 哎，
1: 就是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0: 最早期的传说说当地的图瓦人传说湖中有守护灵木的湖怪，
1: 嗯，
0: 这个湖怪它能吞吃牛马，
1: 嗯，
0: 牧民呢曾经
1: 吃咱们是吗，
0: 牛马不
1: 啊，
0: 吃闷儿
1: 啊，
0: 闷儿、
1: 啊、
0: 这个牛
1: 啊，
0: 完了啊，大哥滴个大滴个大、
1: 啊啊、
0: 那个马、
1: 啊、晓得了晓得了，
0: 哎呀，吃那个牛马、
1: 我寻思我是上班挺难受的还要吃我，
0: 不吃你不吃你
1: 啊，就咱们这些牛马、
0: 你这些体你这个体型不太够格，
1: 不够塞牙缝的呢、
0: 啊、对，然后呢据说当时的牧民曾经试图捕捉它但都失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早期的传说吗，科考也有目击说在1980年的时候啊，有考察队就发现了湖中，他们当时下了一个大网，
1: 嗯嗯，
0: 这个大网呢被拖走并且撕裂，然后声呐显示有大型的生物追逐鱼群，
1: 生气了这是
0: 啊，然后在1985年呢有科研人员就目击到体长约9米的黑影，
1: 哎呦这么长，
0: 老长了，
1: 9米，
0: 哎，而且游客呢在2005年、2007年、2012年、2022年、乃至于今年2026年的7月份，
1: 嗯，
0: 有不同的目击者拍到了不明生物游动的这种视频，
1: 就是看到了但是依旧还是没有什么，
0: 但是大部分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波光的反应、
1: 哎、你看吧
0: 有可能是波浪反光了，
1: 对，也有可能啊，
0: 哎，所以说能不能是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物，目前呢是没有捕捉到的啊，这个谜团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解开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耽误它的神秘， 他越这样我觉得他越吸引人、啊、
2: 所以说去到新疆一定要去喀纳斯湖，当然你要离远一点，
0: 对，
2: 去观赏它的风景，
0: 你省着他吃牛马主要是
2: 然后
0: 你还离他远一点，
2: 你还看看自己能不能有幸见到这只水怪的身影。
0: 是的，
2: 哎，然后呢在新疆还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在这儿叫做赛里木湖
0: 啊。
2: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0: 赛里木湖肯定是没去过，但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咱是听过的
2: 啊，听过的哈、
0: 啊、肯定非常美啊，
2: 太美了。
0: 嗯，
2: 它呢是新疆海拔最高，就海拔约2071.9米，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而且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因此它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种美誉。
0: 是，
2: 这湖水老清澈了，湛蓝瓦亮，四周的草原环绕、
0: 嗯、
2: 哎，雪山回应，你就说这景它还有个不美，
0: 必须美啊。
2: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
0: 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西疆很多的一些美景啊、
2: 哦、
0: 都已经就是
2: 对
0: 在咱们心中了，
2: 确实是挺令人向往的，
0: 而且不同的风景都非常的独特、
2: 嗯、
0: 有的一个地方呢你去一个地方打卡，你可能
2: 因为
0: 能共享三种视觉感受，
2: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景色呀非常的迷人的同时呢，不同的地方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0: 是，
2: 而且它的面积也确实的大，是吗？你到这儿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你好像是游了半个中国一样的那种感受。
0: 你去了可能我感觉你一天两天指定是玩不完，
2: 玩不完，你想玩透指定是玩不完，
0: 你把车轱辘全开掉了它也未必能玩得完呢。
2: 你不一定能玩得完，但是你能吃透它
0: 啊、哦！是的是的
2: 对吧？
0: 对，
2: 哎，这个新疆是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它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差比较大，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所以它盛产各种优质的瓜果，种类超过了300多种。
0: 终于到这个板块了，我已经很着急了。
2: 哎，甜度和口感都属于上乘的，比如说吐鲁番的葡萄
0: 啊
2: 啊，哈那个哈密的瓜，
0: 哈密瓜、嗯、哈密瓜、哎、
2: 对吧、
0: 哎、
2: 哈密的瓜、
0: 哎、
2: 还有库尔勒的香梨，
0: 库尔勒的香梨，
2: 阿克苏的苹果，
0: 阿克苏苹果这个可熟啊，
2: 叶城的石榴，
0: 石榴，
2: 这些全都是享誉中外的，是吧？
0: 方现在都是应季的，
2: 你像吐鲁番葡萄、哈密的瓜，哈密瓜咱是不是咱现在咱都知道太有名了，
0: 特别的有名，
2: 哪的葡萄最好吃指定是吐鲁番的葡萄啊。
0: 是啊，
2: 所以说它可能咱吃不了吐鲁番的葡萄，吐不吐皮皮的就是有点费劲，你吃鲜果但是可以吃它的葡萄干，
0: 是的，
2: 是吧、
0: 嗯、
2: 哎，不需要吐葡萄皮了就、
0: 嗯、
2: 哎，再有呢就是对于咱们就是辽源人来说啊、
0: 嗯、
2: 对于新疆最熟悉的一种产物
0: 什么呢？
2: 新疆长绒棉。
0: 哎，
2: 因为
0: 做袜子嘛。
2: 哎，对，因为咱们辽源是做袜子的大拿，是吧？
0: 是的。
2: 哎，所以说用到新疆长绒棉的地方特别的多，它呢也是咱们新疆是咱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优质棉产区啊。
0: 是的。
2: 哎，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它这个棉花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
0: 如果你现在穿的是纯棉的袜子、纯棉的衣服的话，很有可能它的原料就来自于新疆。
2: 对呀、啊。
0: 是的，
2: 因为它这产量，你全国的80%以上的棉花都来源人家那儿，所以说咱们身上穿的、用的，只要和棉花有关系的，
0: 对，
2: 大多数你都得接触到人家新疆的棉花，
0: 是的，
2: 哎，甚至有的时候它这个这总量都得超过90%。
0: 哇，这么夸张吗？
2: 真的这么夸张啊？就这里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纤维长、
0: 嗯、
2: 强度高。
0: 嗯，
2: 所以说你看辽源人在卖袜子的时候都会经常强调说，我们这个袜子是新疆长绒棉制造
0: 的，
2: 是不是？
0: 嗯，质量也是一点都不用担心的，所以可以上小黄车了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卖袜子啊，
0: 这一块可以了、
2: 啊、是吧、
0: 哎、
2: 所以呢新疆广阔的这种棉田呢也是新疆独特的农业景观之一、
0: 嗯、
2: 你就像大批的棉花，是吧，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像下雪了一样在地上。
0: 哇，这样如果要是说在我的眼前有一片棉花地的话，我会觉得、嗯、哎，非常的辽阔，
2: 挺美的哈，
0: 特别好，主要是一定很暖和，
2: 哎，
0: 我想冲进去的那种冲动啊。
2: 同时新疆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
0: 嗯、
2: 你像塔里木啊、准格尔啊，还有土哈三大盆地是咱们国家重要的含油气盆地，已经探明石油的地质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
2: 所以说呢作为西气东输工程的主要的这种气源地和重要的通道， 道，新疆呢在保障咱们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
1: 哇哦，
2: 哎，在。

0: 影呢，这新疆自古以来也是咱们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之地啊，就是古丝绸之路都听过啊，
1: 听过。
0: 哎，它南北中三条干线呢都是由此经过的啊，像库车、和田、吐鲁番等地都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商贸重镇和文化枢纽，所以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一些文化遗产啊。所以说在新疆你还可以去欣赏
1: 古城
0: 它有很多千年古城的遗址。新疆大地上散布着很多的这种古城，就见证了历史的沧桑。比如说吐鲁番的蛟河故城啊，这儿呢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而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还有这个叫做高昌故城，
1: 高昌故城，
0: 它曾经是高昌王国的都城。以及呢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等等，都是研究西域历史的宝贵财富。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你还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新疆，或者是古代的新疆。
1: 哇，
0: 新疆呢它是两个时间并存的一个地方、
1: 什么意思？
0: 虽然说全国咱们现在都用的是北京时间哈，
1: 对啊，
0: 但由于新疆地理位置不是偏西吗？
1: 对啊，
0: 所以它地方实际上的太阳时间比北京晚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因此呢在新疆当地人们的作息、上下班和餐饮时间等往往都会比我们这个北京时间要推迟一些，
1: 晚一点，
0: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官方的叫做乌鲁木齐时间，
1: 也就是说咱们都已经睡了，人家那边可能天还没黑呢。
0: 对，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指定
1: 是
0: 没黑的。那黑天都得是比如说咱七点黑，人九点还亮着呢。就这么个事儿啊。
1: 明白了。
0: 再有呢就是新疆它有极端的气候差异啊、因为它这个地域太辽阔了，所以呢气候差异也非常的显著。最低的温度有的时候严寒冬季可以达到-50度以下。
1: 哇，
0: 然后呢你像南疆的这个吐鲁番盆地，它夏天的时候夏季又非常的热，最高温度时常会突破-45摄氏度，-45摄氏度。所以这种巨大的年温差和日温差是新疆气候的一大特点，
1: 怪不得人家的瓜果甜呢。
0: 所以它就造就了很多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
1: 是的，
0: 包括它还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你包括叫有一个叫做普氏野马、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经过人工繁殖之后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包括在这儿你还能见到雪豹、北山羊、藏羚羊、黑颈鹤，这些呢都是新疆稀有的这种就野生动物，可以说也是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1: 这都是在动物世界里才能看到的动物。
0: 所以新疆它还设立了很多的自然保护区、就致力于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的多样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独特的美食，是吧？
1: 对，
0: 这个他还在新疆，你还可以欣赏到热情奔放的歌舞，精美绝伦的一些手工艺品，
1: 是，
0: 然后呢，再加上他的独特美食，像你刚刚说馕、烤肉、抓饭，
1: 是，
0: 所以这些构成了新疆迷人的人文景观。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新疆溜达溜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曾经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梦？就比如说家里人问你，长大以后你要去哪里去工作呀？
1: 啊，我做过。
0: 你那时候想去哪儿啊？
1: 那个时候经常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吗？叫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工作，我还没长大。
0: 现在长大了呢。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小的时候最向往就是去，当然去
0: 北京是吧？
1: 对啊，去我们国家的心脏啊，去首都啊。
0: 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梦想啊，包括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同学在北京当北漂。
1: 哎。
0: 啊，但是除了北京以外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两个城市也非常值得年轻人去打。去出去长见识，就是北上广
1: 啊，
0: 对吧？北京、上海还有广州
1: 啊，
0: 对啊，那个，但是呢，我们今天说的叫广东。哎呀，
1: 真的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你好棒。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是广东啊。
1: 哎，这不是有一首歌这样唱的吗？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你会吗？粤语
1: 我不太会。
0: 也叫广东爱情故事是吧？
1: 哎，对对 对，
0: 广东爱情故事啊。那么在广东这里呢，你能够体验到你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啊。
1: 啥感受？
0: 所以说紧接着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关于
1: 观光广东。
0: 哎，关于广东的20个冷知识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行，
0: 首先呢，虽然说这个不及北上广，但是广东啊，它是我国 GDP 最高的省份了，
1: 也很厉害。
0: 哎，广东呢，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啊，它的经济总量非常庞大，在2024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41633.81亿元。
1: 哦哟，
0: 哎，那么在某一些，
1: 这数字比我命都长，感觉。哎，
0: 主要是他前面说140000也就罢了，他后边的单位还是亿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那么在某一些年份呢，广东的 GDP 甚至超过了新加坡等等等等亚洲四小龙的成员啊，主要得益于呢它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制造业的实力，还有就是它的港口贸易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哎，以及呢就是深圳等等科技中心的崛起啊，展现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地儿啊。
1: 是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地儿啊。那么一提到深圳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40年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啊，它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但是呢，在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啊，深圳以非常惊人的这个速度去进行发展，
1: 是
0: 高楼也建起来了，
1: 对，
0: 科技公司也有了，
1: 老值钱了都。
0: 哎，没错，以这
1: 寸土寸金呢，
0: 可不咋的，你在深圳你买个房子可老费劲了，
1: 随随便便吃顿饭啊，普普通通的一顿饭，想和3、5好友聚在一起你去吃顿饭，那都是几百上千啊，
0: 可不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深圳速度的同时也象征着就是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啊，它是属于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啊。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个广东啊，就你刚才说的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好，反正肯定不太标准啊，不太标准，这属于东北版粤语。
1: 对不听得了，
0: 哎，反正能听出来这是一首粤语歌啊。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一到了这个广东啊，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说一些粤语，他们说话可能听不懂啊。那么粤语呢是广东最这个广为人知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方言啊，
1: 当地的语言嘛。
0: 对，但是呢广东实际上是一个方言大省，因为省内呢还广泛的使用着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粤东和这个粤北，还有就潮汕话。
1: 对，
0: 主要是在这个，
1: 这潮汕的火锅啊，
0: 哎呀，这潮汕的生腌啊，哎，主要就是在这个粤东的潮汕地区啊，这两种方言与这个粤语的差距是巨大的，甚至说可能无法直接通话。就如果两边人都说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中间需要个中间人去
1: 怎么的
0: 翻译翻译，
1: 电话线没连通吗？无法通话。
0: 翻译翻译翻译翻译
1: 啊，得翻译
0: 哈。哎，那么说刚才咱们说了经济发展啊，说了这个语言，以及又说了这个发展速度，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啊，
0: 哎，包括你。
1: 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个潮汕的火锅，
0: 火锅是吧，
1: 生腌，
0: 对，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人他是以敢吃闻名的
1: 啊，敢吃就啥的，对，他们那边还有炸蚂蚱什么的，
0: 对对吧，
1: 哎，那炸蚂蚱那算个啥呀，
0: 还炸蜈蚣 哎，
1: 大长蜈蚣。
0: 是的啊，在这个广东当地呢，有一句这个俗语啊，叫做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水里游的除了轮船都能吃。
1: 我的天哪！
0: 啊，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啊。同时呢，你这样的一个俗语也体现出来粤菜它的一个取材的广泛，啊，啥都能做啊，烹饪的精细，对吧？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生猛的海鲜啊，粤菜都能够勇于尝试啊，都能够给大家做的非常的明白，且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了。
1: 哇塞了
0: 啊！哎，那么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一下子广东的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啊，咱们也长长见识，是不是？
1: 行，
0: 哎，别老说什么汽车什么这个桌子啥的了，哎，咱说一说这个他们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臭屁醋火锅。
1: 这个名字起的那是相当的响亮了，
0: 它真叫这个名字啊，它是大米去发酵米醋，哎，然后呢，可能说这个这个火锅会有一股酸馊的味道啊，但是煮开以后呢，它又会变得鲜酸，再配上猪手啊、番薯、咸蛋啊、黄豆，是越煮越上头啊。
1: 有，
0: 这也估计跟我觉得跟这个螺蛳粉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离老远都能闻着那股臭臭的味道啊，酸酸的味道啊。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鱼生。
1: 啊，鱼生啊，
0: 这个吃过吧？
1: 这个吃过，这个在咱们这儿也有。
0: 是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吊水换鱼，薄切不加高温啊，它仅仅往里边加一点什么油盐呐、柠檬草啊、姜丝儿啊，啊，你可捞起来直接就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鲜甜啊，
1: 原生态。
0: 哎，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虫类野味儿。啊，虽然咱就是说啊，确实很多人接受不了，觉得太硬核了，太硬核，
1: 主要是不敢。
0: 对，
1: 大多数人都是不敢。
0: 但是呢，咱怎么说，它是高蛋白呀。
1: 对，你吃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很香。
0: 哎，一般劝
1: 就像南方人不敢，南方人不敢吃咱们这儿那个煎蛹。
0: 对对对，
1: 是吧？蝉蛹。但是你说咱吃惯了，是不是挺香？
0: 是的。
1: 所以人当地可能吃惯了这个的话，对于人来说也是美味。
0: 对，而且咱们平时比如说劝谁要尝试尝试茧蛹，尝试尝试蚂蚱的啥玩意儿，都说这是高蛋白，啊，但是确实是高蛋白啊，
1: 确实。
0: 哎，那么在这个广东呢，他们经常吃的一些就是虫类的野味儿，就比如说河虫啊，长得像这个多角的糯虫，它是属于稻田特产，将河虫蒸蛋或者是脆皮河虫爆浆干香，几乎没有腥味啊，
1: 哎呀，
0: 而且它非常的稀有，只有农历的四月和八月才有。就是你要想吃必须要预定
1: 啊，
0: 必须要去农家乐你才能吃到这个，否则你在日常的那种市场你是买不到的。
1: 哎呦
0: 啊，还有是啥呢？椒盐龙虱、香炸桂花蝉啊，这些都是比较下酒的昆虫。哎，喝酒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非常的鲜香啊。有些人传啊说这个龙虱嚼开有蟹黄的味道。
1: 哇，
0: 桂花蝉的咬开自带汁水啊。
1: 我的天哪，
0: 哎，听起来不错是不是？
1: 有点想喝酒。
0: 哎，爆汁儿。哎，那么昆虫爱好者呢，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咱可以在网上买一点，但是还是要讲究做它的这个方式方法，做好了才能好吃啊。还有呢，叫水蟑螂啊，还有沙虫啊，哎，白灼沙虫，脆如鱿鱼，看着呢有点像这个鸭肠，但是呢口感也是非常的脆的啊，在一些市区的海鲜大排档也是可以买到的。那么咱们再来紧接着说一说就是这个广东的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美食了，比如说冰镇黄鳝片啦，鳄鱼火锅啦，这个水鱼火锅啦，甲鱼火锅啦，还有就是蟾蜍啊，他们到底也是会吃。还有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比如说榴莲鸡煲。哎，就是拿榴莲的果肉去焖鸡块儿啊。
1: 妈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呢？
0: 这是属于一道粤菜，很多粤菜馆都会做啊。还有就是生腌这个各种各样的虾和蟹啊，这种在咱们这边估计也是能吃到的，这生腌嘛，对不对？都能吃得到的啊，这种就不是特别的猎奇了啊。前面那几个确实是非常猎奇，所以说在广州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比较猎奇的菜品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啊。那么广州除了吃的以外呢，我觉得凉茶也是非常著名的啊。广东的街头经常能看到凉茶铺卖的凉茶，其实呢它并非是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叶茶，它更像是一种什么呢？更像是一种中草药的药剂，因为它里面会添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中药成分啊，且呢它具有清凉解毒、祛湿降火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湿热的 啊，去到那边可能南方人可能这个咱们北方人突然一下可能有点受不了啊。那么当地人呢，为了调整这样的一个湿热的状态啊，他们就习惯喝凉茶去调理身体，预防上火，也是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啊。
1: 嗯，
0: 那么关于制造业这一方面呢，比如说在过一些圣诞节的时候，相信很多家里或者是商场或者商店，他们都会比如说买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小物件，
1: 是啊，
0: 还挂着的袜子，对不对？小装饰品，甚至说圣诞树啊。但是你知道吗？作为制造业中心，广东生产了全球相当大比例的圣诞节相关产品
1: 啊，
0: 尤其是咱们看到的圣诞树、彩灯、装饰球。
1: 我以前就知道，这在广东啊，服装业非常的发达，
0: 是
1: 吧？就是有很多咱们辽源的一些实体店啊，进一些服装也都去广东那边去进，
0: 是。
1: 但没想到圣诞节的相关物件也是他们这儿出来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也可见广东的制造业是非常发达的。
1: 是，
0: 那么每年呢，一到圣诞前夕的时候，广东的工厂就会加班加点，将这些充满节日氛围的这些商品呢，最后就运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广东默默装点了全球所有的圣诞节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节日氛围也是烘托的相当的不错啊。
1: 好在现在咱不太过圣诞节，
0: 是的啊，也是啊。那么广东呢，也是拥有中国大陆最长最曲折的海岸线啊，它的总长度呢超过了4100公里啊。这漫长的海岸线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众多的优良港口，也塑造了非常独特的沿海地貌和海洋文化。
1: 我说生腌在当地咋那么出名呢？
0: 因为它靠海呀，
1: 靠海吃海呀，
0: 是的，
1: 就应该吃这玩意儿啊，
0: 没错啊。那么在广东的梅州等客家局家具局区呢，就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建筑，叫做围龙屋啊。这种半月形或者是圆形的巨大夯土建筑啊，寄居居包括这个寄居居集集居集居住，
1: 有没有关于机器西的绕口令？
0: 让我练一练。它是怎么样？它是集居住、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的，
1: 还集居居
0: 集居居。
1: 是吧？
0: 集居住啊，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啊。它这个外墙非常的厚实，内部结构呢也非常的复杂。它是客家人的智慧和团结精神的体现啊。同时呢，也是可以去参观游览的，因为它是一个适应历史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是，
0: 它的房间排布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像字母 D。A B C D 的那个 D 啊，它像那个形状的啊，它是那个形状，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观赏观赏，游览游览啊。
1: 是，
0: 同时呢，值得观赏的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喜欢刺激的大家啊，喜欢刺激的游客一定会很想去玩一玩。
1: 谁呢？
0: 因为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它不仅呢外观比较独特，塔顶还设有非常刺激的游乐项目，其中。极速云霄垂直速，垂直速降项目啊，它是位于455米到485米处，是世界上设置最高的跳楼机之一。嗯
1: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0: 哎，
1: 但这个我跟你讲哈，就是小的跳楼机，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勇气想要去尝试，虽然说我从来没尝试，
0: 我体验过。
1: 哎，但是如果像这种。跳楼机的话，我指定是让我望而却步的。但我相信有很多的探险爱好者呀，或者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去到当地，这一定是个打卡必去的地方。
0: 没错，包括这种我是真不敢做呀。455米啊，
1: 我的天，
0: 485米啊，那就是这个人在前面走，或者在后面追呀、那不就是这种感觉吗？特别，我当时做了一个3米的，我都感觉我自己吓得是挠挠的。
1: 哇哦，
0: 啊！这400多米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难度就更大一点了啊。如有喜欢，就是比如说什么跳伞啊、蹦极等等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的朋友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啊。那么说到广东呢，广东人啊，老广人早茶对于他们来讲，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交手段了啊。叫做饮淡茶十个包，就是喝口茶吃个包点啊，是广东人的口头禅啊。在茶楼里边啊，喝喝茶，吃着精致的点心。 品，比如说像虾饺啊、烧麦呀、叉烧包啊，边聊天啊边交流，就可以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啊。
1: 嗯，
0: 对人来讲那叫一个精致啊，那要一个非常非常之精致啊。所以说这个要是去到广东的朋友，有想去广东的朋友啊，你看这个都给大家列举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包括它的语言特色，包括它的特色美食啊、美食吃喝玩乐啊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啊，广东欢迎你。

0: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带着一件玩具回到了家里，把孩子们召集起来，问了：孩子们，这件礼物应该给谁呢？谁最听话，从不和妈妈顶嘴，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问道。大家都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爸爸，你玩吧。爸爸对儿子说：乖儿子，你到裁缝那儿啊，把我的那个西服啊给我拿回来啊。没有钱的不肯把衣服给我呀，爸爸。你没告诉他我认为你太小不能带钱？我说了呀，可是他说他要保留衣服，直到我长大一点再说。一位女士在美容院接受了最新的化妆术，十分钟之后，她的嘴唇一片鲜红，眼睛用眼线、眼影、睫毛膏涂的是非常的鲜艳。她不知道一般人对这副装扮反应如何，就戴上了太阳眼镜回了家。回到家，三岁的小儿子正在屋外玩耍，和五岁的哥哥在屋子里。于是他就决定先试一试大儿子作何反应，就进了屋摘下了太阳眼镜。结果大儿子看了之后张口结舌，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已经不像妈妈了。这位女士非常不安地问：那我把它通通地洗掉好不好啊？大儿子说：不要，我们到外面去把弟弟吓一大跳吧。

0: 放暑假了，女儿和老婆坐在床上看电影。女儿说：妈，你看电视那当爸的从不给女儿钱，就是一张刷不完的卡。老婆说：那都是骗人的，你爸对你多好啊。坐在旁边的我心里是好感动啊。这女儿又说：要是有个男人给你一张刷不完的卡呢？老婆说：那就跟他走啊。女儿接口道：妈，那记得一定带上我呀。我顿时我就凌乱了我。
1: 小美人鱼被巫婆下了魔咒，沉睡不醒，只有王子的吻才能唤醒她。王子历尽千难万险找到了小美人鱼，深情的一吻，美人鱼醒了，王子就吐了。小美人鱼问他：难道我很丑吗？亲我一下就把你恶心成这样。王子缓了一口气说道：没有， 我对海鲜过敏。
2: 老四说：二哥，你的脸怎么这样了？
3: 哎，你懂什么，老四，这叫帅气，没听说过一白遮百丑吗？
2: 二哥，你可拉倒吧，你那一脸的惨白的粉也遮不住你的丑啊。
1: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4: 因为你没钱。
1: 可我告诉过你，我的家人很有钱呢。
4: 可你没告诉我，你说的家人指的是你的老婆。
1: 哎，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女神也喜欢我。
5: 哦，何以见的？
4: 我跟她说：亲爱的，晚上去你的住处怎么样啊？结果她不但答应，还主动提出上我家呢。
5: 哦，真的？她是咋说的？
4: 她说：去你的。

0: 老师把小明叫到了办公室。你看看人家外国的孩子多尊重老师啊，把老师当朋友，课堂上多么活跃，积极发言。再看看你，上课像死了没人埋一样，点名提问你都装听不见。
1: 老师，外国学生也早上5点上晨读吗？每个月都月考吗？考不好就叫家长吗？扣认可老师绩效吗？
0: 哎呦喂，管不了你了是吧？去把你家家长给我叫来。
2: 生孙子之前呢，李老汉退休金都是自己花，结余不少。生了孙子以后，退休金全给孙子买奶粉，一分钱不剩。生孙子之前，李老汉抽烟喝酒跳舞下棋；生孙子之后啊，李老汉是抽马桶洗尿布，什么都干。生孙子之前，李老汉和老伙计们谈的是国家大事、古今名人；生孙子以后，李老汉和老伙计们谈的是喜羊羊和熊大熊二。
3: 小舅子把我私房钱5000块全都给我偷走了，说了几次要还，但是都还没还。但是害怕媳妇儿知道，我又不敢明要。昨儿个小舅子来我家，我打开电视，指着电视剧上的《甄嬛传》，指着甄嬛两个字儿，我就问我小舅子：“
4: 哎，兄弟，这俩字儿啊，怎么念？”“
3: 甄嬛呗。”“
4: 甄嬛，你倒是还呢，5000。”
3: 小舅子扯开了嗓子：“
5: 姐夫，你让我甄嬛什么？”“
6: 嘘，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7: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8: 铁蛋5岁的儿子对摩托车有着强烈的爱好，只要看见一辆摩托车，他就会高兴的哇哇直叫，并且激动地说：“瞧这辆，瞧这辆，总有一天也要有一辆。”铁蛋的回答却经常是：“
9: 哎呀，只要我活着呀，你就别想有这玩意儿啊。”
8: 一天，儿子跟他的小朋友在说话，有一辆摩托车开了过去，他兴奋地指着摩托车叫道：“瞧这辆，瞧这辆，等我爸一死，我就要有这样一辆摩托车了。”一位年轻的母亲认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受饥饿的人，浪费食物很不应该。这天晚上，她给女儿一片新鲜的黑面包和黄油，但是孩子却说：“妈妈，我不喜欢这样吃，我还要涂一些果酱在面包上。”母亲看了女儿几秒钟，随即说道：“
9: 我跟你说啊，就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总是吃面包加黄油，或者是面包加果酱，从来就没有面包是既加黄油又加果酱的。”
8: 孩子看了母亲一会儿，眼中露出了怜悯的神情，然后柔声地说：“那您现在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难道您不感到开心和满意吗？”两个男孩在谈论太阳和月亮，其中一个男孩问：“他们中的哪一个更有用呢？”“
9: 当然是月亮了，月亮是在天黑的时候挂在空中的，可是太阳是在白天谁也不需要它的时候出现在空中的。”

0: 一位胖女人把电动车停在店门口，大声地责问老板：
1: 你说这电动车一个人骑充足电可以跑40公里，我怎么跑了20公里就没电了呢？
0: 老板看了看这个女人，微笑着说：美女，您这体重最少也得算2个人吧。巡防队召开会议，队长说：我们的工作要有预见性，所以近期的巡防地点不再是大街小巷，而是一些特殊地段，比如说天桥啦、高塔啦、河堤啦等等等等，预防不测之事。一个队员大胆地质问道：
2: 为什么要改啊？
0: 队长被打断有点不爽，大声地说道：
3: 因为近期股市大跌。
0: 第二天，队长和副队长巡逻到了天桥上，队长拉着副队长的手望着远方，犹豫了一下说：
4: 股票跌成这样，咱们两个一起跳下去吧。
0: 我从小卖店出来，看见地上有一块钱，就捡了起来。
1: 一个坐在旁边抱着个5、6岁孩子的年轻妇女说：那是我儿。

0: 子掉的钱。
1: 我这个气呀、啊！你儿子掉的，你干嘛不捡起来？非得等我落下面子，弯下腰捡起来你才说。于是我随手又把钱扔在了地上，刚往前走了两步，就听后面有人喊道：“
2: 大哥，你钱掉了！”
1: 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刚从小卖店出来的小伙子，我就回了一句：“
2: 不要了，送给你了。”
1: 小伙子捡起钱装进兜里，那抱孩子的妇女拉住小伙子说：“
0: 那是我儿子掉的。”
1: 小伙子疑惑地朝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年轻的妇女说：“
2: 前面那位大哥是你儿子？”

0: 你平时都喜欢什么呀？
1: 我呀，我这个平生最喜欢找刺激。
0: 哟，那太好了，你跟我结婚吧，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儿。
1: 对不起啊，那个我喜欢的是找刺激，而不是受刺激。
0: 亲爱的，今儿晚我们吃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永远什么都不知道。你脖子上顶的难道是一碗豆腐脑吗？
1: 我脖子上顶的是一碗豆腐脑，那你脖子上顶的就是一碗胡辣汤，不是，是两叉的。
0: 呀呵，今儿不揍你个三菜一汤，我看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全席了。
1: 今儿你就是揍我个七荤八素，我也不告诉你什么是馒头馅儿的包子、
0: 萝卜脑、芥末心儿，还有灵犀难点、
1: 铜猴耳、莲藕嘴，五言一堆。一哥们儿想要进一家高档小区，被门口那保安给拦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就说：“
2: 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许进！”
1: 你等着啊！说罢，掏出手机给自己追了十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这哥们儿就开了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了声音：“
0: 我呀，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个好人，但是啊，我们真的不合适。”
1: 怎么样？这下我能进去了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吉尔和尼尔在为谁的父亲更强壮而争吵。吉尔说：“喏，你知道太平洋吗？就是我爸爸为他挖的洞呢。”尼尔不屑一顾地说：“哦，那没什么呀。你知道死海吗？那是我爸爸杀死的。”火车徐徐进站了，欧文先生准备下车买一块蛋糕，可是外面正下着大雨。他突然看见月台上站着一个小男孩，便招招手喊道：“哎，小孩，我给你10块钱，请你给我买块蛋糕，买两块啊，一块归你，一块归我。”不一会儿，小男孩兴冲冲地回来，他一边吃着蛋糕一边喊道：“叔叔，售货亭只有一块蛋糕了，所以我只买了一块，这个5块钱退还给你，咱们谁都不吃亏。”小彼得自豪地对他的朋友说：“我叔叔是神父，所有的人都称他尊敬的神父。”小保罗说：“我叔叔是主教，谁跟他说话都称他阁下。”小拉克乌斯不服气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叔叔体重150公斤，所有的人见了他都喊：‘哦，我的上帝呀！’”

0: 哎呀，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咋了，大哥？犯什么愁呢？
0: 哎呀，儿子吓着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1: 孩子吓着了，怎么吓着的？
0: 哎，这还不怪他妈，不化妆就去抱孩子，孩子吓得哭了三天了。
2: 昨天老师布置家庭作业太多了，就拿同桌的作业来抄，抄着抄着突然想到作业是给自己写的，抄作业不能提高自己的成绩。想到这里，我啪啪给了自己两个耳光，不能一心二用，赶紧抄作业。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带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级，气温是-14度到-29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的这个双节啊，马上也就是要到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期间呢啊，可能是会有亲朋好友的聚会呀，还会有的呢可能是会等待家里边亲人的回归，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这个时间，就是经常性会提醒大家，也更要注意防范自己被骗的时候。因为有的呢可能是在等着孩子放假回来，或者说等着在外面呢就是工作的亲人呐，或者朋友来回来，可能等电话等得挺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诈骗分子就会非常容易钻空子，因为都等亲人等的这个归心似箭，就是比较焦急的这种嘛，是吧？
3: 确实。
1: 所以就是咱今天也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说，因为我觉得咱东北人吧还好。就是说对于陌生电话来讲，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样啊，身边人可能都这样，可能就是傅饶比较愿意接陌生电话。我来讲，一般陌生电话我轻易我是不接的，就是只要这个
3: 陌生号，
1: 对这个号，对，外地号或者是陌生号，我是不接的。如果我觉得他真有事找我，我挂了之后他一会儿还会再打，那这里第二遍我会来去接。是这种情况。然后呢，但是还有的情况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是觉得这个号啊，虽然是没显示名字，但是它可能会显示是本地的，那我可能会先接起来，但是我会先听。我有这个毛病
3: 啊，
1: 我会先
3: 听
1: 先听那边是什么声音，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什么银行啊，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一些客服啊，它是那种就属于说 AI 的声音，或者是属于说那种电子的那种声音，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时候我会马上就挂断
3: 啊，就是假人
1: 啊。对，反正一般这种情况这样的电话我是不说话的，我听他只要一说话，哎你好，完了我真的我一定马上就会挂断。所以
3: 你不听听后面他是你好之后说啥吗？
1: 不想听。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啊，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也建议大家呢也学学我们啊，就是啥呢，你听到这个可能陌生电话先不要说话，因为现在
3: 先沉默，
1: 对，你听他怎么说。因为他们现在呢就是属于说也是并不光我们用 AI， 骗子他也用 AI 啊。
3: 对，技术都更新了。
1: 对，只要是说你跟他来进行交流了，你的说话的声音，你说话的语气，还有你的这个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气口，还有你的习惯性用词，他就会来去进行收集，这个叫什么叫声纹。然后呢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那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在每天来去看一些网络的是这样的什么动漫呐，或者是 AI 剧的时候啊，你有的时候会听这个声音很熟。其实他呢也是用这种收集的声纹来合成的，有的呢甚至是直接盗用咱们很多的一些声优的声音。
3: 确实有这样的。
1: 对，
3: 我自己还试过一个。
1: 对，
3: 用自己声音来录一个。
1: 然后录得像吗？
3: 真的很像，
1: 是吧？除了可能是有一些反应可能跟不太一样。
3: 对对对，其实这个过程就很简单，我就是在这个 AI 啊录了一句话，然后 AI 就用我的这个声音给我朗读了一篇文章。
1: 然后呢，就是完全都是你自己的风格，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包括说语气，像你刚才说的语气啊，包括声音的这个声线呢、
1: 啊，
3: 等等
1: 气口什么的，是吧？
3: 啊，对
1: 啊，所以是不是挺可怕的？
3: 啊、
1: 你想，你是自己来录着玩，那你要是说咱们的这个接了这个电话，然后呢，你的这个声音，所有这个东西都被人收集了，然后呢，他用这个来做成你的。你的声音，或者是你孩子的声音，或者你亲戚的声音，
3: 哦、
1: 给你打电话，
3: 哎，挺吓人的，啊、
1: 那你只要打电话，
3: 细思极恐啊！
1: 那我觉得都不用说别的了，打电话干什么？来跟你说，比如说，给你孩子打完电话，收集到你孩子这个声纹了之后了啊、
3: 哦，
1: 用你孩子的声音往你家里边来打电话，然后说，哎啊妈呀，我现在马上要这个回家了，但是我在机场的时候，或者说我到火车站到那时候，我发现我这票丢了，
3: 哦、
1: 我现在也没有钱了。然后你再给我转点钱吧，
3: 打钱，
1: 哎，
3: 啊，卡号是啥？
1: 那基本上很多的家长这个时候都会懵了，
3: 嗯
1: 啊，那想着马上要回来了，你说现在坐不上车了，或者坐不上飞机了，那赶快给你转吧。然后说那要不然说你往这转，或者你转到我这个微信里就行。你转完之后了，等到一会儿你家孩子也推门进来了，你也想你怎么这么快呢？
3: 这钱肯定转给骗子了啊！
1: 对，所以说啊，就是说希望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如果接到陌生电话的话，陌生号码来电的话啊，第一。就是有这种三秒的一个沉默法，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要主动去说话。
3: 嗯，
1: 哎，就是说心里边咱们可以查一二三，查三个数，他还不出声，你就马上挂断，他在等你说话。
3: 对。
1: 如果接通以后，他会冒充，就像我就说的那种所谓的客服的 AI 机器人。这个时候，反正就是我就会这么做，我也不吱声，我就立刻挂断他。否则，骗子他这个系统就会去捕捉你的声音，然后呢，启动诈骗的话术，然后转接人工，然后收集你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就冒充你找亲戚朋友来借钱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骗子有多厉害，他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信息他都知道，包括说呢，那这些都知道了。想知道你亲戚朋友的这个联系方式，我觉得也很简单。
3: 这个就是说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有一些弊端，但是肯定是
1: 都快成双刃剑了。
3: 对对对，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哈、啊。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些高科技来进行诈骗的行为。
1: 所以说呢，我们在用，我们可能是说呢，是在做一些正当的途径来去用，或者是自己娱乐来去用。但是骗子呢？他也不傻，你想一下，他都能当骗子，他能是个傻子吗？
3: 哎，确实，
1: 他拿我们当傻子，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说从智商上可能跟人家没有办法比，是吧？既然能干那行呢，我相信智商都不低。但是呢，我们呢，最起码说心里边有个底线，自己边明白我玩脑筋我玩不过你，但是说你想从我这儿糊弄到钱。轻易也拿不走，
3: 对，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只要说涉及到转钱的、转账的、什么扫码的，就都不做啊！
1: 别说给谁扫钱，就是说呢，你现在你是哪怕在同一个城市，你的亲儿子给你打电话，现在打电话说妈，我现在要用点钱，你说用多钱？就是三千、两千的、三万、五万的，来你回家取来。
3: 哎，当面交易。
1: 哎，对。
3: 确定对方的身份、
1: 有的还说哎呀我就这边现在那个发生交通事故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现在赶快把钱给我打过来，那你在那儿我先给你送去。
3: 那更得去了，那都交通事故了，
1: 对吧？啊，对呀、那怕你这个在因为你一个紧张在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是不是作为家长也需要来去给你做一个后盾呢，是吧？
3: 对，没有急到就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打钱，
1: 对，
3: 是吧？
1: 所以说越到过节这种时候啊，就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概率会越高一些。
3: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我们都想着要过年了，要过节了，或者说比较开心的这样的日子，假期啥的，骗子也这么想。
3: 最近我也接到好多的这种这个，说是诈骗电话，但是其实我也没全听完。
1: 你还坚持听呢？
3: 还有啊，有的听一听，就是、有邀请我去参加什么 AI 什么什么什么绘画课呀？
1: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去在线上录过 AI 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也就找到了你呢？
3: 这也有可能，因为有一些网站都得填自己的手机号才能登录。 怎么样的，可能某一个网站就把我这个信息就给我泄露了啊、
1: 嗯。
3: 然后还有这是属于啥呢？之前说过的，邀请我参加养生课堂的，
1: 嗯，就怕你这个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3: 啊、对，还有一些是属于啥呢？让我参加一些游戏体验的啊。另外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纯粹的属于机械人的。
1: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你这一天就这各种类型的，你得接多少诈骗电话？
3: 我说像我撒谎一样，给你看看
1: 我
3: 通话记录。
1: 我觉得不是撒谎，因为我现在我是对于所有的这些。我都是不接的，就是说我、嗯、而且我还设置了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电话的拦截，能拦截到、嗯、每天都能拦截到一部分，然后也有拦截不上的，但是只要打进来的话，我看这个电话我这边上面有提示是什么的话，我直接就会挂断。但是我就真的一直都很好奇啊、
3: 哎、这我一般有空我都听听，
1: 不是你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坚持跟他们来进行沟通，你怎么
3: 我不沟通
1: 啊，
3: 就是我就听听他们说的到底是啥。
1: 那你不说话吗？
3: 不说啊，我就打开这个接听，我一看是外地号，我就接听了，接听然后打开免提，他就说了邀请您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啊，然后就给挂掉了啊。你看这个你可以看我通话记录、
1: 哦、我不用看通话记录，我就真的觉得你还是真的就是可能是一天不是很累，还愿意说、
3: 这个、
1: 非常愿意跟他们来进行这个
3: 好奇嘛，好奇他们到底说的是啥。
1: 那你现在你都每天都听他话术有、
3: 不一样，真的就是这些电话给你打的，就是你我给你看的这几个，就是最近我接的都不一样啊。
1: 这就是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就是富饶就是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爱好，除了说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玩游戏，然后还加了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听诈骗电话，
3: 就是听听，单纯的好奇啊，掌握他们的骗术。
1: 行吧啊，所以说我们呢也是把应该提醒大家的来提前提醒大家一下，让我们呢也能够在节日期间跟大家呢好好跟家里边人呢开心快乐的来去、是游玩啊，还是聚餐呢 啊还是出行啊，是吧？
3: 聚会肯定是少不了、啊、
1: 对，别因为说这样那样那些事情啊，然后呢让自己心情弄得不好。而说到聚会这个啊，
3: 嗯，
1: 我有一个也不算是经验，但是说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现在都能看到很多的商家他都上了团购
3: 哦
1: 啊，然后呢尤其
3: 团购便宜啊，
1: 对，尤其在一些节假日之前他都会上一些团购，我有的时候也会来去购买这样的团购啊、嗯、而且呢就是说明显能看出这团购的价格呢确确实实比实际的价格有的要低很多。
3: 嗯，
1: 这个吧我觉得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是说他这个的话，那咱们仔细想一下，正常的一桌十二个菜的话，它的成本价都得就是都得300多的话，有鸡有鱼，然后呢就是咱们该所有的菜都得有的话，都得成本都得300多的话，正常它卖300多的话可能能挣点，但是说他现在给你的价是100多块钱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就有点觉得他连成本他都达不到。
3: 嗯，那人家就搞活动吗？你就是担心他这个是太便宜了，可能上的质量不行。我在担心
1: 品质，对、
3: 啊、质量不行。
1: 对，还有什么呢、
3: 啊、
1: 就是量的问题。因为就是正常来讲啊、
3: 嗯、
1: 很多的商家都说呢我的团购跟我正跟你正常上我店里来点菜是一样的。
3: 嗯、
1: 但是这儿说是这么说，你没去试过吗？我是真的遭过这个罪，
3: 我没遇到过，反正
1: 我是正儿八经的。我们去团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按团购价给你上的，他这个菜就比平时的量小，
3: 嗯，
1: 而且菜的这个品质也没有平时正常单点的菜要好吃。咱就
3: 那商家怎么说呢？怎么解释呢？
1: 人家也没啥解释，说我们团购就这样啊，
3: 啊，便宜没好货呗。
1: 人家可没说我便宜没好货啊，就是说我给你上的是不是说按照这个菜谱当中的这些我都有是吧？
3: 嗯
1: 啊，但是说呢，我可没说这个就是是跟你所有的东西完全都一样的。
3: 那这个商家真是一锤子买卖啊，自绝后路啊！那以后谁还去了？
1: 就是说，为什么提醒大家呢？因为像他这种一锤子买卖，他恰好他是能

0: 垂钓人，你像说我们可能是不去了，
1: 嗯、
0: 还会有
1: 哦，有别
0: 人来去，所以就是说我呢，
1: 啊、
0: 就是特别想在这个时候我来去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说因为在咱们假期期间呢，有的可能说要上山庄啊，或者说要家庭聚餐，都会有一些量比较大的，你呢最好提前来去到这个饭店去考察一下，或者是说在一些咱们美食的这个平台上来去看一下他家的评价，因为就有很多人就是说，比如说去在他家正常吃完饭之后，又在他家点完团购。之后了，马上这个差评就出来了。这个差评有的我们不否认啊，因为就是口味可能都不一样啊。你点的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菜呢，可能是说味道呢确确实实跟你的想象当中不一样，有的是可能这样的差评。但是我看了很多这种类似于团购的差评，大多数说的都是根本就跟正常点餐的菜量以及菜品都不一样。
1: 嗯。哎，这就是商家的这个问题了、啊、
0: 而且呢我也看过一些商家、嗯、就是说他们的有的一些交流的啊，就是说实话、
1: 嗯、
0: 你就打入团体内部啊、
1: 哦、
0: 做团购的和正常做的咱们的这个菜，他们有时候用的食材都不一样
1: 哦。
0: 嗯，
1: 啊，这有一些猫腻啊。
0: 对，要不然的话它成本的话要削减，那你想一下，一桌12个菜300多块钱的成本，然后他能卖到1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就是上菜都没上来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他从哪儿来去盈利呢？
1: 对，
0: 你不可能说
1: 也得看一下啥的，看一下商家有没有那个承诺，是吧？就是这种什么团购啊，跟正常的到店这个来进行这个消费的这个菜码呀、啊，质量一样、啊。
0: 对，所以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就是说你正常的来去点餐，咱们来去看看，要想说觉得他家味道不错，而且呢也有一些老店是做口碑的啊，咱们不能说
1: 确实有那样的
0: 啊，就是
1: 赔钱，我也愿意这个打销量啊。
0: 不是，但是说正常来讲，这种老店做口碑的，他在这种时候他的价格不会降太低，因为他会有成本跟着。就是说，比如说正常来讲，我要是300多块钱的成本价的话，那我可能说我给你让个几十块钱，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咱们一定要分辨一下，就是咱们再去聚餐的时候，你要如果真的是价格低得太离谱了、
1: 哎、
0: 那我们反正我不能说别人，我也不能带着富饶，这个东西都只能说从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跟大家说啊，你要考虑一下他这里边有没有什么你接受不了的。
1: 嗯，哎，这可以提前看看啊。
0: 嗯，所以就是说咱们呢也可以说留存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或者是就是说到最后评价。但是那你想一下，你说本来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菜点上了，上了之后了口味也不行，你就是虽然说你是跟人家又吵完了或者说退怎么，但是是不是心情弄得也很不好、
1: 哎，对，聚餐的时候一般就是大家吃着难吃也得夸，哎，这菜不错、
0: 哎、出门之后了统一说一句话，这家店下回再也不来了，
1: 再不来了。我真就遇到过像你说那种情况啊，就是一分钱团购
0: 啊，
1: 啊，就是一桌子都是这个这个店铺比较有名的一些菜吧，特色菜吧啊，结果去了之后呢，这个网上是花了一分钱，但是你在现实消费的时候你现金还得拿，
0: 哎
1: 啊，这个相应的这钱其实一点也没少。
0: 对呀，
1: 嗯，
0: 就像说咱们有很多的团购，其实我也经常会看，因为家里边人或者是说朋友也经常会去会有出去吃饭的，但是就是说越看的越多，包括也是试过几次之后了啊，我现在呢反而不爱用团购了、
1: 嗯、
0: 我可以去网上找一些口碑比较好的，然后我可以到那去单点菜、
1: 嗯、
0: 或者说我用团购的话呢，我不会去买他家大的套餐的团购、
1: 嗯、
0: 我可以去选择他几个菜的，比如说3个菜4个菜的，然后剩下菜我全单点，比如这3-4个菜的话它的价格还能贴上谱，那我可以就是3-4个菜可能正常价值100多块钱的，他可能卖80多90多，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能接受的，那我来去定一个这样的团购，剩下别的菜我全现点。
1: 嗯嗯，这团购嘛就是图个便宜嘛。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嘛，你要说作为商家来讲的话吧，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其实做团购的话是想拉人气，对吧？那你是说你是想以价格来拉人气，但是你作为商家的话，那你要不然你就明确给出大家一份承诺，团购餐和正常餐区别在哪儿？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团购餐跟正常餐你就别有区别。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点外卖的也总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0: 哎，对，你点外卖也会遇到啊。
1: 对，就是、
0: 你送外卖的和你到店吃的，有的时候量啊，
1: 嗯、
0: 还有说口味啊，它就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就是说现在咱们外卖呢也是要讲究，说这个商家呢要有明厨亮灶嘛。然后呢，你可以到店来去看，
1: 小部分
0: 到店看到了之后了，什么情况你再选择去吃。其实外卖对于我们来讲吧，确确实实是方便了，但是呢也滋生了一些，我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一些这个比较黑暗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1: 对对对啊，而且呢，像你说的那种，就是确实比较优惠，比如说这份饭。可能说原先呢是20块钱，现在它有特价是10块钱。哎，这咱们一想，哎，这家吃过还不错，那点一个吧，还便宜是吧？10块钱到手了，发现只有原来的分量的一半。
0: 哎，对，
1: 啊，
0: 就是
1: 这种，真的，
0: 就是
1: 这挺讨厌的啊。
0: 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啊，二两饭的话，就是咱们正常这个盒呢是很多，因为二两饭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吃米饭很差劲的，二两饭我自己是吃不了的。但是现在有两回订这个就是外卖之后了，它这个盒特别特别的薄。
1: 你发现说是二两，怎么还吃不饱了呢？
0: 不是，我就感觉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我吃饭是比较差劲的，我正常来讲我要是订外卖的话，二两饭的话我可能会浪费一点，我可能这一顿吃不了，我可能留下一顿再吃，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说再给我们家那个就是四条腿那个啊再给他分一点。但是真的有两回，要不现在很多的时候外卖啊，我就不订带饭的了，或者就我既然可能会订面呐，或者直接订菜。然后真的那两回这个饭啊，我觉得正常的话，就我家那个小碗的话，盛到碗里可能连半碗都不到。
1: 你看，
0: 这种偷工减料的话，也是让人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在以前来讲的话啊，就是咱们要是说订外卖，我觉得最早订外卖的时候呢，可能说有的饭量比较大的，可能在备注里边再写多给我添点饭，人老板故意加钱啊，那饭真的给你压的特别实诚，盒也是特别大。现在真的也是，我是咋的，这饭都是按盒出的，还是盒是按饭出的呢？
1: 不实诚。
0: 就是不止不实诚，然后还特别虚。芳华大哥说奔驰永远不会卖夏利的价，物美价廉本身就是伪命题。
1: 这也确实有物美价廉，这得承认。
0: 就是咱一个是说呢，你得看他做的是什么，你就是物美价廉，他也得勾得上。我就还是说这句话，他也得勾得上。哪怕
1: 价廉不是说让人家赔钱呢，
0: 他得是少挣，但不是说不挣，就是说咱自己都能算清楚，我自己在家做12个菜的话，有鸡有鱼青菜，所有的肉啥全下来，我买食材，所有的东西，我这价我都下不来。你怎么能下得来呢？
1: 那肯定是啊，你自己也得心里犯这。衡量一下，
0: 对，
1: 你到底说是图便宜还是说图好吃。
0: 所以就是我为啥就是说在今天跟大家提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呢接下来这段时间会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啊，或者说有家里人呐，还有说同学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聚餐，一定是会有人来去选择这样的团购。我不是说不让你选择，这个就像咱俩刚才唠的，你选择是便宜还是选择我要这个就是咱们真真正正的就是能够吃到可口的好吃的东西，这你看你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1: 当然了，这个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家都这样啊，毕竟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哎，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朋友一聚会大家想法都是哎去哪家哪家的那么一个店儿，有没有？还是说你们聚会每一次都选一个不一样的店儿？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可能在每一个阶段想吃东西不同，比如说现在
1: 就比如说你今天聚会大家说好了想吃火锅，你有没有就是这么一个总去吃的这么一个店推荐给他们，然后你们就去那儿了？
0: 我没有，就我身边这边人要说吃火锅都准上你家。
1: 你这个请正面回答问题。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吃有一个东西会有一个意识要去
1: 哪，固定的这么一个店，
0: 铁锅炖
1: 有这么一家，
0: 对，有这么一个店，
1: 口碑什么口感啥的都很不错，
0: 对
1: 价格上也挺
0: 对，老板也是说也是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的，而且就是虽然他家不带炒菜，但是说呢老板说你要吃啥我这有的话我可以帮你们炒两个。因为也有的你像铁锅炖可能咱炖这一锅还有的不太爱吃，或者还有想吃点炒菜的是吧，然后呢人家也会来帮你去做。 味道也都挺好的。
1: 我不去。
0: 那你问我干啥？你要吃火锅，我没有。
1: 就是说这意思啊，这可能很多人都是习惯于啥呢？哪家店新开了，咱们去尝尝。
0: 其实，
1: 但是朋友聚会呢，往往是啥呢？朋友聚在一起了，哎，想

0: 吃，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铁锅炖了，哎，有那么一家大经常去的，大家一起去。
1: 还有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习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像烧烤，反正说的我们身边吃烧烤呢，真的就是固定在一家店了，
0: 一家，
1: 对，
0: 啊，就
1: 是
0: 那家就吃对口了。
1: 对，咱不是说他家有什么，就是说拿出来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说别人家有的，他家也有，也不是说有这个多优秀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是熟悉。还有一个就是说跟老板呢就是也都认识，氛围很好，
0: 嗯，
1: 再加上说呢吃的东西就像说了，烧烤店咱聊也是遍地都是，上哪儿你也不是说这家它有多好吃，那家说有什么多特别，基本上都差不多，我们就很习惯去这一家吃。
0: 挺不错啊，这个原先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六条有一家的这个烤肉，在他家吃了好几年，
1: 后来呢为啥
0: 人家不干了，
1: 让你给吃黄了。
0: 应该是钱挣够了。
1: 我看咱们听众老曲说是辽源这几年变化大吗？变化很大。
0: 哎，五年
1: 一大吗？
0: 大变样啊。
1: 不知道是你多长时间没有回辽源了。如果要是说好久没有回来的话呢，那你的应该看到的变化会更大的。就说我们就是一直都在辽源待的话，我们也觉得就是变化都挺大的。包括说现在咱们的游玩的地方已经不只局限于以前的咱们龙首山了。你像现在呢是这个
0: 公园很多，
1: 欢乐会呀，还有说咱们的这个黑金小镇呐，以及说咱动植物园啊，以及咱们这个青氧号、青源号啊，现在都已经开通了，所以呢，变化还是很大的。
0: 确实，
1: 你看到我们现在路面上的街路，你也能想象一下，如果说在多少几年前的话，你应该有印象，向阳原来这个地方它是转盘。最早的时候是转盘的时候，这个雕塑可能还在，时间长了它还有，因为也换了好几个造型呢。
0: 对，
1: 所以现在呢，转盘已经没有了，已经都变成我们的十字的这个路口了啊。
0: 如果您在外超过五年了，那建议您有时间回来看看，真是五年一大变样啊。
1: 对，
0: 这些年确实市里边的建设工程特别特别多，咱们的游玩、娱乐、休闲的，包括说城市绿化的，这些可能您在外面那么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啊，可以回来感受感受，啊，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呢就是市容市貌真的非常好，
0: 哎，确实啊，包括说你看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画面是咱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白羊刚才介绍以前是转盘，现在十字路口了，这个街面包括说我们的这些绿化都可以看得到啊。
1: 对，
0: 这变化是很大的。
1: 哦，正好今天咱俩唠到说这个团购啊和这个外卖啊，其实咱俩今天呢就是在跟大家来去讲一个避坑。
0: 是，
1: 哎，既然说到避坑了啊，我要跟咱们出去溜达玩的人再说两句了啊。出去溜达玩的有可能会去，你比如说像女士，像我们来讲，就特别会愿意跟我上景区逛是逛，还愿意去逛商场，哎，各个地方的商场我们都会愿意去逛。
0: 哦，看看溜达溜达。
1: 对，有的时候逛的时候呢，就会就是看到你像亮闪闪的，就是这个黄灿灿的，是吧？
0: 买呗。
1: 哎，对，这个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女士啊，记住一个点，叫金不离手，玉不过手。
0: 哦。有这说法。
1: 对，什么叫金不离手，玉不过手，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柜台相中一个金饰了，无论是戒指还是项链还是这个手镯，你这边你只要相中它了，一定你拿着就是跟这个服务员来去进行是装袋啊，还是说进行这个就是开票啊交易啊，你不要再过到他手里，因为现在这种情况非常多，你一旦他说了哎我去给你拿个袋，他随手揣走了，你这个金子就非常有可能被换了。
0: 哎，小心点总没错。
1: 对，
0: 啊，
1: 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它有多贵。你因为这两年的话啊，也都是在网上大家都能看到，很多人可能会花大价钱买的这个手镯啊或者是项链啊，到最后呢一去验的话里边是假的。
0: 哎，那金不离手。
1: 对，这
0: 相中了咱就拿手里边，
1: 对，我就直接就戴上了，
0: 啊，
1: 然后这个签的话我也不走是吧，我戴上了然后之后拿这签咱俩去交钱。
0: 对啊，这可以。还有一个呢，玉不过手。
1: 对，玉不过手，你像一些玉饰，你无论在哪儿相中的，是什么这个各个旅游景点的玉饰摊位呀，还是说咱们玉器店的这种玉这个就是看玉饰或者看这些首饰啊，或者这些东西，你不要去碰。
0: 哎。就是服务员拿，就他就拿。
1: 哎，对，服务员
0: 不要去接，
1: 服务员拿的话，如果他拿给你要给你，这个时候你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

0: 拿不住。
1: 哎，那如果说非要自己看咋办？让他放下，哎、
0: 放到柜台上面、
1: 啊，
0: 然后呢，哎，我们再看。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你不要说呢，你过他的手来去拿，因为这种被骗的也是情况非常多。然后呢，你过你手的时候摔碎的，
1: 哎，那
0: 你
1: 有责任了，
0: 你东西还没拿到，然后
1: 你
0: 还得照价赔人家。虽然说你咱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它到底值多钱，有的可能也就值个几块钱，但是你这个时候因为你摔碎了
1: 啊。说不清，而且呢，就是我的观点啊，玉石这个东西，绝大多数人不太懂，都是人云亦云。
0: 嗯，
1: 他们说这个东西贵，哎，你就感觉贵，其实这个东西
0: 可能也就几块钱，很多人可能买的也都是玻璃，还有一些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有的说这个是蜜蜡。因为它这种东西啊，实话一般人真的看不起，
1: 看
0: 不出来。蜜蜡、玛瑙，就是个还有那个，就是咱们还有其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玉石，因为各地产的玉石它都不一样，所以你这个来讲，如果你不懂，你真的别冒冒去碰这个东西。人家说好几万的，你可能是真正的明白人给你看，你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十块八块。
1: 哎，他说多钱就是多钱了啊，这时候就说不清了啊。
0: 对。所以就是这个玉不过手是这个意思，在咱出去玩的时候啊，也是要记住了。还有一个呢，如果说哎，咱们家庭主妇啊，过节是不是得做点好吃的呀？
1: 嗯，
0: 那买这个鱼什么的啊，记住了，去买活鱼的时候，
1: 嗯，
0: 不要拿手去指，我就要这个了。
1: 哦。
0: 你这边指完，我跟你说，很多的啊，这个就是很多买菜的人也都知道，你就到时候去指一指这个活鱼，很多的马上到那直接这鱼，还没等到你手里呢，你可能还没太注意呢，还或者说你也没说我要这个，你就拿手指的点的时候，人家老板手特别快，当时捞出来真的一下就把就这个鱼就给你打死，马上的话你要不要你都得要。
1: 这强买强卖嘛。
0: 你指了。
1: 我指那个我不要
0: 啊，你
1: 我不要、这个、
0: 那你也没说你要你还是不要，反正那我都打死了，那你买走吧，
1: 那你自己打的，
0: 那对呀，但是你不指啊，我也不能打呀。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在我们这边来讲我觉得还行，因为我也去过咱们的冬季市场的这个就是卖这个水产的地方啊，在到那儿基本上啊，因为啥呢，我不去指着鱼呢，先跟大家说一点，我看不清。
1: 咱这边没有，
0: 我近视，然后之后了吧，他那鱼也都很多，我看不清，我呢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上没上当，收没收骗，我每次都跟老板说啊，你给我挑一个小点的。然后真的人老板也没给我瞅没大小，直接拿碗到里边捞完，就这个小。
1: 回家一看这是啥泥鳅。
0: 不可能是泥鳅，因为那就是每一次他给我捞
1: 买的。
0: 他给我捞的小的鱼基本上都不是特别小。
1: 嗯嗯，
0: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我就想说，我说你们就没有就是一斤多点那个鱼吗？
1: 啊、哦，一斤多点
0: 啊。他说这玩意儿得挑多费劲呢。
1: 嗯，
0: 每次的话就是说去买条鱼的话，三四斤四五斤的话就是都很正常，那你想家里边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呀。
1: 对，这网上看过一些段子啊，就是属于那种职业打假人啊、
0: 哎、
1: 比如说这一个店是做鱼的，
0: 嗯
1: 啊，这个烤鱼啊，然后到店里，
0: 你到那说我要这个活的，
1: 哎，
0: 你挑的这个，然后转身人给你拿走之后了，给你做就不是他
1: 了。挑的那个可能说人家这服务员给你报了，这个是几斤几斤的，
0: 嗯
1: 啊，然后真正上来之后，你一看这个肯定没有那么重啊。
0: 这个但是就是我在咱们辽远的店里边吧，我也去吃过这种现点的这个活鱼啊，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应该还是准的，因为就是上来的时候我可能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无法确认，他换没换我鱼我确认不了，但是斤数应该是没差
1: 啊，
0: 我只能是说呢，如果有可能说他之前有这个冻的鱼或者死的鱼斤数差不多的他给我换了，
1: 那咱也不知道啊，
0: 那这个是真不知道了、
1: 这职业打假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套路、啊、
0: 对，但是斤数呢 能就是是能感觉出来是对的，但是就是说鱼是不是还是那个，这个我真的是确定不了、
1: 嗯、
0: 也有可能说那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在网上也看过很多，你在这儿在海鲜行订的这个海鲜、
1: 啊、
0: 到这之后让他来加工，你转身你回来取，哎，我螃蟹腿儿咋缺俩，然后人老
1: 这也太明显了、啊、
0: 人老板说了，你这个螃蟹在锅里跟那个螃蟹打架、啊
1: 让那螃蟹给吃了、
0: 嗯、对对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铁锅炖
0: 啊，
1: 铁锅炖里边一般我们都加点配菜嘛，
0: 啊对
1: 啊，比如说加点排骨
0: 啊，
1: 这排骨5斤的
0: 啊
1: 啊，结果呢这个排骨一下锅一看

0: 只有二斤。
1: 这个吧，你要说是铁锅炖的里放排骨，这个啊，我想法是什么呢啊？一般来讲的话，咱们可以去品一下，因为我去买排骨的时候，我也知道，要是二斤左右的排骨，基本上也就是三根带上边的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肋排那个位置，就是说最多它也就是三斤，就是说那得看猪的大小了。然后呢？它切完了，咱正常切完了，它煮熟来讲，其实家里的盘子也就是一盘，但这一盘要是三斤，其实倒到锅里，你要是跟鸡一起炖的话，其实也不少。但是咱们有很多的时候到那儿，可能我记得我去吃铁锅的时候，然后问我加不点排骨，我说加点吧，问我多少，我说加一斤吧，其实一斤没多点玩意儿。
0: 嗯，这个就是说这职业打假人，我看的一个视频啊，就发生在咱们省城的事儿啊，前一阵的事儿
1: 我看啊，咱一帆风顺说那个什么号开通了吗？票价。开通了，然后呢，我之前跟大家说了嘛，昨天的时候呢，正式开通的。
0: 再说一下这小程序。
1: 对，它的现在的这个票价啊，它有优惠的话是13.8，正常来讲是18.8。
0: 小程序在哪个小程序订票来着？
1: 在咱们的畅约燎原
0: 啊，畅约燎原，畅是哪个畅？畅通的那个畅，
1: 不是唱歌的畅
0: 啊，
1: 是这个畅通啊，对对，真就那个畅。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身子加一个旁边这啥了，我还说不出来。一劈开之后了，我突然脑海当中想啥那个字我没法说。畅约燎原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呢，到里边去你就可以直接来去看到咱们下边有这个清源文旅一号在线预约，还有清源文旅二号在线预约，你直接就点就可以了。点进去之后了，然后呢，你就看，比如说像昨天的话呢，它是试运行嘛，所以昨天它是有这个票价的，是13.8，然后正常票价18.8，但今天没有，明天没有。我现在看到的是啊，周六有发车，山雨城的10点发车。
0: 嗯，这是路线还是那个区间路线？
1: 对对对，还是这个区间路线啊。然后呢，看一下，现在的话
0: 还有座吗？
1: 一号车厢和这个二号车厢现在都是没有座了
0: 啊，都预约满了是吧？
1: 对，
0: 嗯，
1: 我看一下这个三号车厢啊，有三号车厢已经被锁定了，就是说票位已经被锁定了。四号车厢现在还有几张票，不是很多啊，也是13.8。如果想要坐的话，就是一定要去这个现在赶快抢了10点的这个班次，然后10:30呢是从鹿鸣湖回山雨城的，你也呢就是因为它是单次的嘛，
0: 你看好你买的是哪个票啊？
1: 对，你一定要记住了啊，10点是山雨城往鹿鸣湖去，然后10:30是鹿鸣湖往山雨城回来。那我现在看的是一号车厢、二号车厢现在都没有。还得是看一下四号车厢吧，回来的四号车厢也还是有票的，13.8。
0: 就是看您自己了，
1: 对，
0: 挑哪个
1: 啊？我看啊，咱一般不是说了说新鲜感时间长了能不能挺住？这个的话吧，我觉得吧，它应该呢是本身来讲，它是属于一个咱们的旅游的一个专线。
0: 对，
1: 它为什么
0: 出去玩儿？
1: 对。
0: 啊，
1: 为什么不是天天开？它应该是在咱们节假日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开通，就是让大家能够来去玩，而不是说让你来拿它当公交车坐的。
0: 哎，对，这不一样。
1: 你拿它
0: 公交
1: 车坐，你也会很憋屈。实话，你会很就是会觉得有点不甘心的。13.8，然后这还是优惠的时候，不优惠的时候18.8。那你打车的话，好像也
0: 坐公交呗。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专线。
0: 对，
1: 所以你就指着让节假日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出去溜达，可以出去玩。
0: 哎，不过说咱们听众说的也在理啊，就是说刚开通大家都想体验体验。
1: 对
0: 啊，时间长了可能你就是到这个哪个地方要游玩了，哎，你可能说外地来朋友了，带他们旅游一下溜达一下，哎，做这个还比较划算一点。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咱们也要知道它的用意是在哪儿的啊。另外那我们呢也是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啊，一个是说你别我们俩没有打假这种资格，我们俩呢就是说一些
0: 没有这个水平。
1: 我说是没有资格，就是说因为第一呢咱们没有那个能力，咱俩没那个时间，还有一个咱俩也吃不动那么多。
0: 确实。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呢只是以我们自己。

0: 曾经的经历，还有说我们踩的坑，以及说我们看到的，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去讲一下，希望什么呢？我们在假期期间啊，真的，不管是在家呀，还是说出去玩啊，都能够开开心心乐乐呵呵。就是说像我刚才说了，我这些朋友都很愿意说上我家去吃饭，让我来去做。那我去买菜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得看看今天这个排骨是不是新鲜，这个鱼是不是新鲜。
1: 那确实那买东西都想买到这个好的质量好的。
0: 对啊，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他可能买的就不是很尽如人意，就像我前两天买了一次排骨。
1: 然后呢怎么办？
0: 凑合吃了，
1: 对付对付
0: 啊，因为排骨，因为排骨这个吧，我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去跟，其实可能也是我这个水平不行
1: 啊。
0: 我当时是在咱们也是挺大的一个超市去买的它这个品牌的这个肉的这个排骨啊，因为我可能是说对于这种品牌呢，我还是觉得挺信任的。但是这个排骨呢，就跟我之前买的排骨就有点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它不太爱熟，就是不太爱烂乎
1: 啊。那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缺斤少两那种，
0: 对，跟缺斤少两不发生关系。但你要知道说，尤其我们经常做饭的，你像是买牛肉也好，或者说买排骨也好，或者买鸡也好，你要这个东西它总炖不烂，它就是平时的话可能说炖这个排骨啊，可能是用了一个小时，它就烂了。但是那天我炖了将近两个多小时，还没有达到平时那种状态。
1: 那肉肯定不是一头牛身上的，
0: 是那些猪肉，不是一头牛身上的，对。跟牛
1: 肉质，
0: 跟牛发生的关系不大。
1: 我说的意思是啥呢？肉质有区别是吧？
0: 对，就是应该是可能说是年龄比较大呀。
1: 那就说不准了。
0: 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做饭的人就会有点心里边有点焦虑，
1: 总之就感觉这钱花的有点冤枉了。
0: 对，但是好在吧，还什么呢？没有达到说那种就是真的一点都咬不动那种。但后来又
1: 也对付吃了，
0: 没有对付。我后来又炖了家里我那天排骨炖了三个小时。说实话挺耽误时间的，但是呢，后来来讲的话还是可以了。就是说也就是很正常了。
1: 那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商家呢？其实也商家也没啥毛病。卖给你的也没有质量问题，
0: 但是就是说有，所以有的
1: 没有缺斤少两，
0: 有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我要去买牛肉的情况下，我今天要做什么？我牛肉的话，大家都知道，我要是做烤肉和这个要是炖的话，它你的要买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会到那儿来去问你这一块是不是小牛肉。因为你要是烤的话，小牛肉会比较嫩一些，比较容易熟。你要是说要炖的话，炖煮时间比较长一些的话，然后呢，你可以说买它稍微成年一点的，然后比较炖的很，就是时间久，它有嚼劲。然后还有呢，哪个部位，你都得问清楚。
1: 有嚼劲，
0: 对。但是你别买，
1: 我不行，我得吃烂乎。
0: 对，你那个
1: 烂乎，
0: 你那个牙是不行的，是绝对是接受不了这种那个老的。
1: 今天上班前，这我爱人还跟我说，这晚上要做这个咖喱牛肉
0: 啊，
1: 就问我能不能吃。我说你只要弄的烂乎点，那我就能吃。
0: 所以这个吧，就是你也可以回去跟你二人说，在买牛肉的时候问他是不是，要是说因为你这个牙口不太好，一定要问他是这个是小牛肉不？
1: 他会弄，这我不太懂，他懂。
0: 因为你也不做饭的人，你只是负责吃啊。就是说这些来讲吧，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似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真的有一件事发生在你身边了，你可能就挺闹心。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去买金子这个事儿，这个可能真的是大事儿。你真的被骗了，你当时不知道。因为就像说我们戴金首饰的，如果不是要去把它要去兑换，或者要把它这个就是毁掉重做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1: 确实啊，就像我们这个戴一些金首饰，你这很少有人就是我看看里面到底啥样。
0: 那就那你就得破坏它， 你
1: 就
0: 得剪开它了。
1: 你除非像你说的，比如说手镯，我改个别的项链，什么项链改戒指什么的。
0: 但是现在也有这种仪器，就是说这种广谱的仪器，你把这个金饰放到上面之后了，它直接能检测出纯度。所以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地方买完之后了，你可以让它在这个地方先给你验，但是你不要完全相信它。你东西都拿到手，如果是这个我觉得啊，价位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还要保留一个这个视频的录像。
1: 哎，
0: 然后呢，
1: 有这个必要、啊、
0: 对，你再拿到别的别人家是

0: 咱花点水花点钱再去鉴别一下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咱就咱辽源的话，我相信有一些人也都知道了，也有金店会售卖这种假黄金，甚至已经对簿公堂的。
1: 嗯嗯嗯，哎，这就是多留个心眼儿，买啥东西都一样。
0: 哎，对，你要不然的话，你这边离手了，你只要是说你从这店出去了，你再拿回去，人家就说了，你怎么确定这就是你在我这儿买的呢？
1: 嗯，说不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一定是要保留好所有的这个证据和证明，然后呢，尽快的来去验，别说说我拖了是，哎呀，我买完了，你在他家买完了，你转身你就上别人家金店去，你花钱再去验去，嗯。你别等着，你再拖个几年之后了，我这个时候想给儿媳妇攒的，给谁攒的，给姑娘攒的，你要给人说再去给人打个手镯，或者是打就是毁个什么的，你当然说了你这个假的，嗯，那你那个时候你再想这个去申诉，再或者说起诉要自己的权益维权，特别特别难。
1: 嗯，确实啊，这不管买啥吧，都留个心眼儿吧，哈。
0: 嗯，对，就是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商家啊都定性成是那种偷机取巧的这种坏人经营模式，但是呢，我觉得说，作为我们是花钱的，我们是消费者来讲，
1: 嗯，
0: 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的防范意识，因为现在也真的不是所有商家他都诚信经营的。
1: 嗯嗯嗯嗯，
0: 你像我们刚才说外卖。或者说团购，那你说你这样的商家的话，嗯，都说不想接触这样的商家，但是现在的话，你在网上再一搜的话，哈，嗯，也没见少，嗯，人家也都在经营着，而且呢，好像说离了你也，人家也没说的我这店就黄了，我这个店呢我就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保护好自己啊。
1: 对，当然了，这种情况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少啊，甚至没有最好啊，但是我们特别是在外边，就比如说假期我们出去旅游了是吧，外地很多的情形我们不懂，
0: 哎，
1: 我个人建议就不要随意的购买一些比较昂贵的东西，
0: 纪念品啥的，
1: 啊，就是纪念品可能是便宜的小物件还行，
0: 哎，
1: 你就被骗也骗不了，
0: 建议大家可以说买个什么呢，就是买个什么，就是冰箱贴啊，买个什么气球
1: 啊,
0: 啊
1: 你就大不了就十几块钱，
0: 啊，
1: 二十几块钱呗，
0: 你不是你就五十年买个冰箱贴，我跟你说啊，
1: 赔能赔多钱，
0: 啊，对，你也顶多就是赔50块钱
1: 啊，对，
0: 你要说我就看这镯子我就好看，我跟你说真正做的好看的，哦，玻璃做出来特别好看，
1: 哎，特别昂贵的东西，嗯，真就不要买啊，这个我个人建议啊，因为是我家老人就是喜欢
0: 你家老人就可喜欢买这种东西，
1: 首先喜欢旅游，去外地去溜达玩呗，是吧，到哪块都要买点啥，
0: 嗯，
1: 买的还都不便宜，真的，这个
0: 你就是我
1: 个人觉得没啥必要，啊，
0: 我也比较愿意出去旅游，但是呢，
1: 嗯，
0: 我买这种我基本不会买这种纪念品，我可能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买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小吃，
1: 哎，这行，吃的咱自己 得到，
0: 或者说自己吃点啊，
1: 谁吃谁，
0: 或者是说给这个亲戚朋友带回来一些，我基本上我到哪儿去旅游，
1: 嗯，
0: 我给别人带回来的都是吃的，
1: 嗯，
0: 不会说我来去带这样的这个地方的纪念品，那个地方纪念品，你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可能说有它特色的什么这个药膏啥的，我敢买吗？我万一说这个东西它要是假的，
1: 嗯，
0: 我买回来送人之后了，给人家有副作用了，那不就是我的问题吗？
1: 那肯定不行了哈，这也没必要特意去外地去购买一些东西，是不是？
0: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买一些地方特色的话吧，咱也可以在网上来搜一下啊。
1: 嗯嗯，
0: 因为呢，
1: 比如说这当地卖100，
0: 啊，
1: 网上一搜10块钱，
0: 而且这个发货地址也是他家的，那我就不至于说我到当地再去买了，我花着高价，然后我还得大包小裹的我背回来，
1: 对，
0: 是不是？
1: 这有那样的。
0: 对呀，啊，那你就不如说我这我可以到当地小的溜溜先尝尝，觉得挺好的话，
1: 挺好的，回
0: 我再。我当时我在线上下单也可以，在我回来的时候我这快递也回来了
1: 啊，对，也行，
0: 所以说就是咱们出去玩如何让自己能够不上当不受骗，然后怎么能省钱，在购物上怎么能省钱，其实有挺大说的，你在购物上你少花点钱，你多花点钱在玩上，我觉得都可以。
1: 嗯，哎，这行哈。
0: 嗯，另外咱一帆风顺说了，说有钱人不差钱
1: 啊，跟你说有钱人不提这事儿
0: 啊，有钱人的话吧，那个就不在咱们的唠这嗑的范围当中了，
1: 啊，咱们能唠这事儿就
0: 证明
1: 差钱的，
0: 咱也别说差钱，这证明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那我们的生活呢在算计当中还很精彩。
1: 哎，对啊，这钱都是一点一点踏踏实实脚踏实地

0: 挣出来的啊。
1: 对，好吧，那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长寿街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济康路胡同啊通往益善小学的方向，包龙山北路咱们都市路小学上坡的路段啊，现在咱可以看到呢，咱们小学周边的路段呢可以说是车辆呢非常的拥堵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一定要注意一下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咱们益宁街咱们龙溪新城的小区的商业街的路段，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晚高峰的时候呢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还有，
1: 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2: 多多，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呢，小刚在坐地铁的时候啊，就挤地铁的时候是啥样呢，就是人多到啥样，他就纯纯被后面的人潮给怼进去的，就是那个脚完全是悬空了两秒，然后他才站到地上的。站稳之后呢，他就发现哈，手里莫名其妙的就是多了半杯豆浆，哎呀，还热乎的呢，你说。然后他就问呐，说是这谁的早餐呐，你怎么整我手里了呢，完没人打理他。他就想，哎呀，反正早上也没吃饭，就当今天是福利了。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大城市赶地铁赶公交车，就是赶那个火车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咋整的，就整手里点东西。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带我姑娘出

出门，那时候姑娘小的时候，她手里边那个就拿了一个玩偶。啊，我们在挤公交车的，就不挤公交车，就是挤火车上火车的时候，那时候人特别多，挤上去之后，她发现手里又多了一个玩偶。啊，我们就问出这没有不知道谁的。

说有一天哈，那个姐姐回家做饭，做饭的时候呢要炒鸡蛋，一打鸡蛋，哎呀，是个双黄蛋。然后这个时候呢，奶奶就说话了，说：“哎呀，丫头，今天你肯定能找到对象。”这个时候，爸爸说了，就是他可能也是无意的，顺嘴说出来的。他说：“万一黄两个呢？”此时此刻，家里是什么情况呢？就大家都在劝76岁的奶奶不要打50岁的爸爸。这是一个笑话哈，但是我觉得他说啥事儿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啥呢？做的都非常好啊，行动上都非常好，但是所有的事儿都败在了他的嘴上。啥意思？你做了很多好事儿啊，你对家人、对朋友、对身边的人都很好，而且事无巨细，但就这张嘴不好，就是啥话都说，说话的时候也不经大脑思考，什么都说，所以最终就会败在这张嘴上，大家都会认为，哎呀，这人不行。所以说说话之前哈，一定要就是用脑子好好想一下。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好的氛围哈，我打个双黄蛋，说今年指定能找到对象，你非得搁那说黄俩，你看你就是你。

说儿子啊特别喜欢吃烤鸭，今天呢他儿子又想吃烤鸭了，但是啊就是不咋好意思说，直接说。然后他想了想之后啊就问他爸爸说，说爸爸呀，现在是不是快要到冬天了呢？哎呀，这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了呢？你说我们不吃烤鸭会不会被冻死呢？然后他爸爸就非常好奇地问，说为什么不吃烤鸭就会被冻死呢？儿子的逻辑啊，就是你听完他说完之后吧，当时我觉得你挺有道理呢，说的哈。他说，那不因为你说要不吃烤鸭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人杀鸭子了？你说要不杀鸭子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拔鸭毛了？你说要是没有鸭毛，是不是就做不了羽绒服？你说没有羽绒服，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被冻死呢？这是一套组合拳，就是我都被说服了，你真的。

是那个高中一上学的时候，英语课上老师点名，连着喊了好几声啊，方丈，方丈，无人应答。这时候啊，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男同学就慢慢的站起来了，是这么说的，说施主，贫僧法号方文，不是方丈。就是老师认错字了，他印下了身份哈，就是一个喊的响亮，一个接的虔诚啊。老师真的有的时候老师真认错字了哈。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初中第一堂课班主任点名，五星铜，铜字不是一个单字加三撇吗？但我就不知道，就那个时候的名字好像都是手写的还是怎么，应该是手写的，就老师在前面点名哈，就五星丹。当时我想说，是叫我吧，因为同学们都不熟悉，是不是啊？你不知道，万一有同学叫五星丹的呢？我也没吱声啊。我说这样，我挺好奇的呢。我说谁叫五星丹呢？这跟我这名这么像呢？我没吱声，他又喊了一遍五星丹。哎呦，我说到底这是不是叫我呀？后来没有人吱声啊，我就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叫五星童。老师啊，是，红彤彤的彤，带三撇的彤。

说有一天呢，在放学的路上哈，小张就特别好奇的问小李，就这是俩同学，一个姓李，一个姓张啊。小张就非常好奇的问小李，说呀，听说你们家每个人琴棋书画都能来一手，而且经常展露，这是真的吗？小李说，说的，哎呀，你这么说吧，就是咋说呢，你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些。不过哈，就是我们家确实人人都有特长。你看我爸会弹钢琴啊，我妈会拉小提琴，我哥会吹萨克斯，我姐会唱女高音。哎呀，就是他们都有点特长。然后小张就说，哎呀，那真了不起呀，那你们家是不是能组成一个小乐队了？我就问，哎，那小李，那你的特长是啥呢？小李说，我的特长啊，我的特长就是能忍受着他们的表演呢。就像说那个笑话似的，说他媳妇在家总唱歌，总唱歌，媳妇一唱歌，他老公就上阳台上，不是抽烟，搁阳台站着。然后他媳妇就问他说，咋的呀，我怎么一唱歌你就出去，你啥意思，我唱的不好听啊？然后他老公说，唱的好听，媳妇你唱的特别好听。他说，那为啥我一唱歌你就上阳台站呢？他说，我想告诉邻居，我不是我打你了，你搁屋唱歌呢，我没打你。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高中语文课上，我同桌偷偷的在吃橘子，那橘子味儿挺大呀，就被那个班主任抓着了。这个时候呢，班主任就让他上台，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表演吃橘子。就是这大哥真表演了，他从兜里边又掏出了三个橘子，一半一半的剥着。就班主任挺生气，班主任就问他说，你此时此刻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大哥愣了一下，看向教室另一个角落里边的我，他说，星彤，星彤，你吃不？全班哄堂大笑。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哈，好像真是第一次心动。全班那么多人，他都没问吃，他问我，星彤，你吃不？

说那个我哥哥和嫂子吵架了，吵架了吧？然后我们就都去劝，啊，就劝他说的，你看你吵啥呀？你别吵架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嫂子呀就抹抹眼泪儿，看向了窗外，当时特别伤感，一瞅就是那心都被我哥伤透了那种感觉，看向窗外，然后说。要不是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呢，我跟你说，我真想回娘家算了。对于女人来说，快递非常的重要。女人最兴奋的时候就是拆快递那一瞬间。

就是医院的医生和大夫哈，看病的时候不要有多余的表情、动作和语言，就是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呢，我们都会认真的听，去揣测结果，去揣测你接下来要说啥。就有一次上医院体检，医生拿着我就是体检完了之后不取报告单吗？医生拿着我的报告单这么说的：“妈，幸好你来早啊。”就这一句话，当时真的就是你那个心哈，完了！我一寻，完了！我这小岁数，我还有孩子呢，父母都身体健康，我咋的了？哎呀，完了！我就都呆住了，就是不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了。然后他说：“哎呀妈，你再晚点，我都下班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顿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了，这一时间呢，我们看一看交警指挥中心，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路面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西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中康街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东市场正门路段的过往的人流量偏大。民力胡同市中强涵洞这附近的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就是吧，我前两天吃饭的时候哈，就一边吃饭我就一想起了一个事儿，我就想起了我看的一部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吧哈，就是什么剧情呢，我真是就是七七八八的都忘了，记不住了，但是哈，我就记住了里边有个女主说的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啊，她这么说的，她说谁说我们胖子懒，我一点都不服气哈，我们只是减肥的时候懒点，但是吃东西的时候谁敢比我们快呢？哎，我就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哈，我不正吃饭呢吗，我果断跟老板说，老板来个再给我来五串牛肉串，快点来啊。

深有一天老公看见他媳妇儿，就问他说，媳妇儿，你今儿咋没戴项链呢？他媳妇说，掉了。当时就是他老公就要发飙了啊，那项链大金项链子啊，你这么云淡风轻的说掉了，这么云淡风轻的就给那大金项链子整丢了。她老公正要发飙的时候，这时候她媳妇儿立刻飞快的就说，你可别想凶我哈，我告诉你，就这个项链哈，半个月前就丢了，开始呢我还有点怕你骂我，现在我不怕了，来来，你过来，来咱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关心我，然后再说丢项链的事儿啊，来。那丢半个月了，你今儿才发现你关心人家了吗？你心思搁人身上的吗？你这你，哎呀，这女人真是，就是能抓住理儿，你看见没？我们都是讲理的人，而且我们真的就是一点都不歪啊，就是就咱必须得叨住理儿跟你说事儿，是不是？咱有理，咱怕啥呀？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便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全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

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嗯，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表达啊，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内心的喜欢，很多心意就会放在心里了，但是觉得想一想现在哈，还真的不如你轻轻的讲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同一段熟悉的旋律，跨越了几十年被赋予了全新故事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喜欢你》。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都要交托给一个人，哪怕全世界都可以放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很庆幸，哦，我的身边还留有那样的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一些沉甸甸的不安感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柏豪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交出了不一样版本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很特别的。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模特啊，第一次走到录音室接触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时隔20多年了，人到中年了，再来回头演绎一下吧，心境早已经全然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新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婉婉道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老歌新唱哈，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首歌曲，那现在我们听好这首歌呢，同样是老歌新唱，来自于阿里月带来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

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总能够映照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行场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

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他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他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你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嗯，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俩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消耗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幅

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歌手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本时段呢，我们也是来共同关注一下上一周的典型案例。那么上周呢，在长春分局的长春北收费站口啊，民警赵丽呢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一辆号牌为 GAD 的小型捷达轿车呢，驾驶员神色有些慌张，面对民警的询问呢支支吾吾，民警呢随即对其驾驶资质呢进行核查，但呢驾驶人声称自己已经考取了驾驶证。那么经过民警的核查比对啊，发现该名驾驶员呢确实考有驾驶证，只不过呢是驾驶证的有效期超过了规定的换证时间，也就是说在此期间驾驶员没有驾驶资质，驾驶证处于超期状态，逾期未换证。那么民警呢也是耐心细致的给当事人讲解了逾期未换证驾驶上路面的安全隐患。随着路面条件的变化，驾驶员身体的变化，未按规定进行驾驶证的检验是等同于无证驾驶，一样对高速公路通行环境呢会造成交通隐患。那么呢，依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第一款呢，民警依法对赵某的违法行为呢处以1000元罚款，并给予严厉的批评。赵某也表示啊，以后会多多通过交管123关注自己的驾驶证状态。在这里呢，高速公安也要提示大家，驾驶证是上路行驶的唯一合法证件，那么在出行之前呢，大家务必对自驾驶的合法资质进行确认，避免道路交通隐患。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啊，要咨询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来在这一时刻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了啊。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
1: 嗯，对，
0: 哎，什么好消息呢？啊，就是这个呢是针对于咱们营运车辆的哥的姐们的。
1: 是的，跟我们出租车辆。这个出租车司机现在应该这个消息他们是很愿意听的。
0: 哎，对，我们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出租车呢是城市的这个骑士，也是城市的流动名片， 对不对？
1: 对，移动的嘛，到哪儿去可能说每一个地方的司机们都是代表这个城市哈。
0: 对，咱们辽源市呢将开展我们文明的哥流动名片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135专项行动。
1: 嗯，
0: 用这种互动的方式来点亮我们城市的这个文明新风。我相信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应该也都。应该来听一听，我认为啊，
1: 其实现在好像有的应该也是也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哈，可能因为你要参加的话，
0: 哎，
1: 你就得这个有行动。
0: 哎，是的，哦，那么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文明的哥流动名片啊，是为了寻找就是文明的哥。
1: 对，
0: 我们在每周三，也就是今天啊，星期三的时候，然后呢在我们市区当中之内吧，对咱们这个营运的这个出租车，然后呢进行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拦截吧，但是呢，就是来寻找，
1: 寻找，
0: 哎，
1: 满城的找。
0: 是的，咱们工作人员啊，会针对说呢，像礼让行人啊，车容整洁呀，以及说呢，规范运营的出租车驾驶员开展服务规范和这个知识问答。
1: 对，
0: 哎，
1: 礼貌用语呀，是吧？嗯。
0: 是的，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回答正确的驾驶员相应的一些这个实物激励，说白了就是发奖。
1: 对，其实就是你回答对了就给你领取一份奖品，大家也不用担心。
0: 哎，
1: 我们其实问的这个东西也都是和我们相关的，不会问的你已经不知道的这个领域范围啊。
0: 是的，每周三，就是这一周当中只有星期三。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赶着节假日的情况下咱就顺延。
1: 嗯，对，
0: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评定啊，就是那你看，我拦了这辆这个营运车辆，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第一说是问答，第二呢我们既然是做这个文明的哥，对不对，流动名片，那咱们也要说做到这个评定，那都有什么评定，是就是说规范是什么，
1: 对，
0: 对吧，
1: 其实就是怎么去定义说我是文明的哥，对吧，
0: 对，
1: 我是文明司机，那咱们肯定会有定义，不能说你这个这个拦截下来你可能回答几个问题你就是文明名地哥的，但是会发给你奖品，但是为什么会给你发，对吧，
0: 是的，
1: 有要求的，其实也是，啊，
0: 是的，他这个是有要求的啊，有这个时要时不准，
1: 对对对，
0: 首先呢就是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这两要两不准是什么呢，要保持车身以及车内整洁卫生，
1: 对，
0: 然后两不准是什么呢，不准乱贴广告，哎，不准私放杂物，这种情况
1: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了，广告车上不要这个有这个贴广告，上面人贴的有什么电话号啊，或者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私家车的朋友就很愿意放自己私人物品，但是我们营运车辆是不能放私人物品的，进到车内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保持整洁，然后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一看哎，挺好哈，要不然的话你想一想，如果车内的整洁卫生不达标，谁进来坐在这儿，其实咱们每个人都遇到过，
0: 对
1: 对吧，遇到过这个你那车内挺脏的，一上去之后就说哎呀这车坐的熏死我了，
0: 哎，就是网上现在有那种说这个坐滴滴也好什么也好，说一上车发现这车是臭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就是有这种，然后其次呢我们还有文明服务，就是三要三不准啊，这三要三不准都是什么呢，要主动问好，要这个耐心的答复乘客问询，然后呢要这个按表计价并且主动出具发票，要
1: 时
0: 间不昧，哎，
1: 对，
0: 对，就是对于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车辆来讲啊，以前比较多一些，说我上哪儿，那咱不打表了就多钱多钱，
1: 对，
0: 但是现在咱不行啊，就是去哪儿都要打表，然后呢三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违规运营， 哎，不准与乘客发生争执，不准无故中断服务。
1: 其实这个也是要不然体现文明嘛，
0: 对，
1: 这不就是嘛，不要发生这个什么不好的语言呐、冲突啊，还有就是主动问好。你看这个很多司机能做到，哎，上车可能说你好，哎，要去哪里、是吧、这都是很好。别有的人问说我要上哪儿，我不知道那儿有什么什么地方，你很不耐烦，不知道别去了。这个不行啊。
0: 对，就是咱多说一嘴这个与乘客发生争执吧，因为说人与人之间沟通不好，很容易就会争吵。
1: 对，
0: 尤其是说呢，陌生人，对吧？谁也不惯着谁，我认识你，谁是谁呀，是吧？有些人说了，哎呀，我这个在家里这个要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别吵架，是不是？要让着老婆孩儿，要让着这个父母，怎么样的，是吧？
1: 那你说，
0: 别
1: 我出来我还让着你们吗？
0: 是，说我憋一肚子气了。说在单位呢，这个有很多事儿啊，也是。这个积压起来，然后呢这个憋了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憋了很多火吧，是不是、哎，我这跟陌生人之间难道我还要让着你吗？有的时候可能说三言两语说不好就发生冲突了。
1: 对，
0: 其实说这种与乘客争执啊，首先呢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1: 那肯定啊。
0: 换句话来讲，乘客打车他也不会

0: 莫名其妙的说我上车之后你啥也没说我就跟你俩发火，
1: 那他不是有病吗？
0: 哎，对，就这种情况啊，你就直接给拉警察局去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你说我什么没干，上来了就直接就冲我又这个破口大骂的，那这个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1: 那直接是拉到警察局可以了，但是人家问你点什么，你不耐心，你想想对方接收到信号是什么？
0: 嗯，所以说呢，就是即使是工作啊，我们毕竟说就是的哥的姐，咱开车也是一种工作， 对吧？只要是在工作，咱们就要有工作的这个态度。那就像我们做节目也一样，
1: 嗯、
0: 有可能说在这个节目没开始之前，我们这个话筒没打开之前，上一秒钟说不定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经历了很多这个、
1: 嗯、
0: 不好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但是下一秒钟话筒开了之后，我们依旧要以饱满的状态来面对咱们的听众，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就说明我们做哪一个职业都要有职业精神。
0: 对，
1: 只要我们把自己做到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哪一份工作、
0: 嗯、
1: 做到工作岗位上，就是以工作的态度去面对。无论我们的心情什么样，现在很暴躁，或者说现在心情很不好，但是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要收起那一份不好，然后呢，以工作的精神来去面对大家。
0: 是的，
1: 这个是应该每个人做到的。
0: 哎，对，就是说这个跟乘客争执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对，
0: 我们就心里默念幸福者退让原则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就是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其次呢，就是安全行车三要三不准啊。
1: 嗯、对，
0: 要全程系安全带，礼让行人，要按规定车道行驶，有序停靠，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啊。
1: 嗯，
0: 那么说三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行车时操作手机，
1: 看手机，扒个手机、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一会儿来个信息我看看，那个聊天我回一下。
0: 是的、
1: 嗯、
0: 再不然呢，我瞅个小说，看个直播，
1: 对、对对，
0: 哎，瞅个视频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其实尽量都不要，因为对于行车来讲，它都是让你分心分神的东西。
1: 对，
0: 哎，你要是说因为我遇到过有哪种呢，就是在车上大家打那个语音视频
1: 啊、哦、对，
0: 哎，可能说就是像比如说有这个群聊，然后呢、
1: 嗯、
0: 我和我几个好哥们儿，他们也是的哥的姐啥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在一个群里边，完了呢大家就放在那儿，手机支在那儿，我们就是聊天、
1: 嗯、对，
0: 说话。哎，这种情况吧其实还好，但是呢你要是说我看视频看直播呢，或者是说各种这个回复消息干嘛的，我认为如果你现在真的要是有这种着急的事情要处理的话，我们把车停在路边，
1: 对，
0: 你先处理完，是不是？完了咱们再继续开车。那么说这个不准乱停乱放，这个也一样，咱们营运车辆你都是靠道边停，对不对、
1: 嗯、
0: 是你即停即走，但我经常遇到那种就是在马路怎么说，这条车道的正当间突然一脚刹车就停这儿了。
1: 其实这个太常见了，经常会遇到。然后你说吧，他上来有的乘客还快一点，
0: 嗯，
1: 年轻的乘客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快点，有的乘客很行动很慢，后面所有的车那你说怎么办？
0: 嗯，
1: 压线不对吧，咱不能去压线，那只能在这儿等，所以说又会塞车。但这种行为你看分人吧，我觉得建议大家以后还是要文明行车。
0: 对啊，然后呢不准酒后及疲劳驾驶、
1: 嗯、
0: 这个不用说了，就不仅是营运车辆，人咱们私家车也不要这样去做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啊、
1: 嗯、
0: 要这个着装整洁，举止得体，是不是、
1: 嗯、
0: 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你就不微笑咱也不能拉了脸，是不
1: 是？
0: 就是
1: 咱正常呗，对吧？
0: 哎，就正常就行。
1: 一上来了就像谁欠钱似的，怎么的，欠你五块钱呢？
0: 然后呢说两不准是什么啊、
1: 嗯、
0: 不准说车内吸烟抛物、
1: 嗯、
0: 然后呢不准播放低俗内容等等。
1: 啊、哦哦、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就这一些咱们一定要了解，就是文明嘛，是不是、
1: 嗯、
0: 至于说哪一些问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现场我们的记者是不是，哎，刚好拦下你的车，然后呢问你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啥，这个婉彤不知道、啊、
1: 这个就是随机的，不是说已经定好的、
0: 哎、
1: 可能说透露给我们了是吧，然后我们悄悄的告诉你，可不是，随机的。但是这些问题都抛不开的就是文明行车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呢就是以这样一次这个答题有礼的这种活动吧，更多的呢是让我们这个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们，咱们更加的去注意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更规范一点吧、
0: 嗯、
1: 然后每一个从外地回来的朋友，或者说咱们返乡的朋友，回到我们辽源的时候给大家眼前一亮，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0: 嗯、是的。那么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是了解这个活动啊，因为今天就是星期三，今天的这个上午呢、
1: 嗯、
0: 应该有我们的这个记者已经在现场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了，有可能说不定呢这个参与 到的司机现在也正收听着节目呢，是吧？我们在下星期三的时候也依旧会有这样的活动，哎，没有参与到的，咱们在下星期三的时候可以碰碰运气，
1: 对，别着急啊，
0: 是不是？哎，是的。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这一次啊，就是给大家做的这种，就是对于咱们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们这样的一个问答有奖的这个活动啊、嗯。其实呢，希望大家就是积极参与。
2: 对。
0: 但是送的是什么奖品呢？哎，这个我也不知道。
2: 其实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盲猜了，就是我们收到什么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小礼物，就是给你全天带了一个小惊喜。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其实好多人，其实我也好奇、嗯、刚才我也想说送的什么呢，盲盒，猜盲盒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心情等待这礼物吧、
0: 哎、对，它毕竟也是一份礼物、
2: 啊、
0: 是不是，就打个比方，哎，说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怎么说，礼券也好啊、
2: 嗯、
0: 或者什么也好，它是实打实能帮您省钱的、
2: 啊、
0: 咱一定是能实用的啊、
2: 嗯、
0: 不会说整一些不实用的东西。
2: 对，
0: 然后呢其次啊，就是咱们很多人可能就会了解了，你都就说星期三你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2: 嗯、
0: 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咱们、
2: 我在哪儿啊哈，或者几点呢、
0: 哎、对，咱们这个时间呢是星期三的这个上午下午它都有分段，
2: 嗯嗯嗯，
0: 但是呢就是具体什么时候来去发放也得听广播听节目。
2: 对，
0: 哎，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记者什么时候，然后呢来进行派放，但是具体时间就是星期三、
2: 嗯、
0: 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啊，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个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与吧。
2: 嗯 嗯，
0: 哎，其实我也想多多的打听打听听一听，哎，这个发的是什么呀，
2: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有小道消息肯定会告诉大家
0: 只要我们打听着了是不是，肯定跟你说啊。

0: 我记得这个我稍微打听到的一点小道消息啊，有的呢说是这个餐券，
1: 嗯，
0: 有的呢
1: 给的刚才不说嘛，都实用的东西，
0: 哎，有的是什么这个加油代金券可能、
1: 嗯、
0: 可能有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就是了解吧，
1: 就是随机的一些东西，
0: 哎，
1: 不一定是什么、
0: 哎、
1: 可能这周是发的是这个，下一周可能发的就是
0: 别的，
1: 对对对、
0: 哎、是的，
1: 然后都是我们能用得上的啊，
0: 是的，然后呢他会评这个星级，
1: 嗯，
0: 哎，他会这个在每一次评定这辆车的星级是一星是二星是三星是四星五星等等的，
1: 那你这么说那就得看了、
0: 嗯、
1: 哎，这个我拦下来车一看很干净很整洁、
0: 嗯、
1: 司机穿的也很立正是吧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可能是文明用语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拦下来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他是派奖的一个人，然后你可能会看到了，看到了之后这个时候一看几星是最好呢？
0: 那肯定五星是最好啊，
1: 五星是最好，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到五星的话奖品也会更丰厚一些
1: 啊，大奖
0: 哎所以呢咱们大家就是我们积极的。

0: 去做交通文明的参与者，
1: 对，
0: 然后呢积极的评定我们的这个咱们城市名片，是不是、
1: 嗯、
0: 哎，文明的哥嘛，作为一个流动名片来讲，咱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是不是、
1: 嗯、那我们就争吧开始
0: 哎，是的，咱们呢就是了解了有这个活动案，然后呢这个今天发放完的情况下，我们就下星期三，是不是，
1: 就是咱们期待吧，
0: 对，再期待啊。

0: 好的，那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咱们一些这个交通方面呀、路面方面呀，咱们这样的一些跟车辆有关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咱们也抓紧时间来问。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建议大家呀、我们尽量的在就是下星期四之前吧，我们把车辆有的需要检车也好啊，有的驾照到期了需要去换证也好啊、把这些东西都提前去做。
1: 哎呀，你这么一说那真是啊，因为下周开始放假了、
0: 对，
1: 然后紧接着就是开始十一的一个假期，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可能是中间有上班的时间，但你忘了呢，所以抓紧时间吧，看看现在翻开这个自己的一个行车证啊，看一看哈、
0: 对，然后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些东西我们都提前做好，以后咱能放心的出去玩，对不
1: 对，
0: 这是比较主要的。还是会有很多人准备出去玩的。
1: 嗯，
0: 你像这个我跟我家里姨聊天啊，我姨就说打算十一说要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因为他退休了嘛、我说你这时候你出去走非得人挤人吗？
1: 但是感觉热闹。
0: 对，人有的时候你去的一些地方有人才有意思，是不是？
1: 对，其实你到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说像说退休人员啊，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一定非得赶这个时候，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这时候也会参加这个大部队当中哈。也为什么呢？热闹啊，你要是能感受节日的一个氛围，你说有的时候是这个淡季的时候我们去了，但是感受不到这个氛围。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办法吧，咱们就是可以去解决这些事儿。然后呢你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人多人少的话，咱们也可以去怎么说呢，感受不一样的这个
1: 景色。对，就是自己感受吧，然后自己去这个平常心去对待啊、
0: 是的。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这个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吉春路东极市场的胡同内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极光路基督教堂门前以及咱们也这个是咱们新康街的胡同啊，东极市场的方向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我想让你的笑容，同时呢再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啊，咱们这个不是中秋和十一这两个假期都要来了吗？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节日将至，咱们可能群众朋友会有很多很多人想出去玩。
1: 对，
0: 有些人呢早早都计划好了。为什么说你看说十一这么老多人呀，别出去玩了，但为什么说这么老多人呢？依旧是毕竟这一年当中这是为数不多的第二个这个能达到7天的假期， 对不对？所以说呢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将在这个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和7号加开列车
1: 啊。这个是好像是去这个沈阳的那条线，
0: 哎，对对对，就是沈阳北到辽源，K5069、K5070，就是当日往返临时旅客列车，也是充实节日运力吧。
1: 哎，其实这也挺好，要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沈阳的话，会发现你这个起大早汤大黑，
0: 对，
1: 但可能加开了的时候，这个时间恰好我就能坐上了，还挺不错
0: 的。是的，然后呢对于说咱们这个具体的列车时间啊， K5069 次列车呢是从沈阳北10点15分发车，然后下午13点18分抵达辽源，K5070次列车呢是从辽源下午14点42分发车，然后呢这个傍晚18点17分抵达沈阳北。
1: 是完，但是这个不是每一天都有，
0: 对，
1: 是刚刚说的这几个日期，
0: 对，24号、27号、30号、1号、6号、7号。
1: 对，如果说你们想要正好坐火车想要到沈阳的话，正好想要坐这几趟加开的那个火车，一定要知道日期，然后呢时间点一定要看好，不是说我每天是不是都可以，可不是啊。
0: 它这个对列车多加开一次，对于说铁路这一块呢，它就需要进行又报备又干嘛的，
1: 然后应该是还能不能错开错峰是吧？因为不是说这一趟你说进站口就它这一辆车来，到一辆车来那它就行了，天天就走呗，来回跑呗，那可不是。
0: 所以呢大家就是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知道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这样的列车去出行，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选择说自驾，是不是？
1: 对，
0: 哎，但是呢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了解说，哎，多加开列车了，咱们不是能供大家去选择吗？对不
1: 对？
0: 嗯，我们可以了解啊。然后同时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马上呢要到假期，中秋假期的高速呢是不免费的，
1: 一定要记得啊，不免费、
0: 哎、
1: 因为前两天朋友们在聊的时候还说、我说这个假期啊，他们说哎呀出行人能多，我说肯定不能多，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不免费，他说不免费吗？因为你看有一部分人还觉得
0: 还不了解，
1: 对，以为是免费，但其实它是不免费的。
0: 对，我们全年当中只有四个节假日是免费的、清明节、五一、十一和新春佳节，
1: 对，元旦都不免费。
0: 是的，所以只有这四个节假日是免费的。那么同时你看啊，说这个不免费期间，说中秋期间、我依旧要出行，
1: 那可以，也可以、
0: 那出行的话呢可能也是假期，出去玩的人也多， 对不对？那你能发现咱们现在很多的就是临近咱们辽源市周边的一些其他城市呢，它的咱们的高速的这个下口和上口啊，一般来讲都是自助服务了，
1: 对对对，
0: 还有 ETC 了、对不对？为数不多的有这种自助加人工这种服务、是不是？但很多人说呀，哎呀我这自助来讲我也觉得麻烦，我能不能说我没有办 ETC 但是呢我去走 ETC 的通道
1: 啊，这个好像应该是绑定手机，好像应该是可以的，车牌号应该输入上去是可以的啊。
0: 哎、对，咱们9月10号的时候呢，咱们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啊，这个微信发布了这系统运行以来的最新数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极高集团呢，它也是针对咱们广大的出行需求，然后致力于去打造这种线上的，通过微信小程序统一对外的这个服务入口。然后呢，也是推出了咱们省内高速无感无卡通行的新模式，
1: 就像我刚才说了，把车牌号绑定上，然后你就可以了、
0: 哎、
1: 这个是支付，就是咱们手机支付了，
0: 对，就是、入出口呢是快速的抬杆，然后快速扣费，
1: 对、
0: 你不用进行停车领卡扫码缴费这个时长，然后彻底告别了咱们收费站排队等待的这个烦恼。
1: 对，
0: 其实越是你发现啊，就是我就拿去长春举例，去长春的时候呢，他 它有很多的一排这个自助的这种通道，
1: 嗯，对，
0: 就会有很多车在那依次排队，那大家下来之后肯定都会去选说哪排排队的少我去哪排，
1: 对，那肯定了。
0: 但是呢就是我的车是有 ETC 的，
1: 但没有的话你不就在这等吗？
0: 对，我下来我就走 ETC，
1: 嗯，
0: 下高速就走 ETC， 噔我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有 ETC 在很多车的时候就显出来你的优势了，
1: 对，快，
0: 哎，快。所以呢就是它这种捷豹集团出行的咱们的出台的咱们的这个线上服务，就是免卡，然后呢免这个什么无感无卡通行的这种，
1: 就是不用你停车然后直接过去抬杆，
0: 对，
1: ETC 一样了，
0: 对，你就彻底告别了排队等候的一个烦恼，对不对？那很多人说了，那啊我不用办 ETC， 我也不用这个办什么东西，到那难道就能抬吗？他这个你得操作，是不是
1: 你得是绑定咱们的车牌号，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你得是授权，好像应该是很简单，
0: 对，
1: 嗯，
0: 一共有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做完呢，
1: 嗯，
0: 就是轻松畅行啊。首先呢要进入到第一个步骤，就是进入预约服务，
1: 嗯，
0: 我们打开极行高速这个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
1: 嗯嗯，
0: 在首页呢就能找到预约通行这个功能入口
1: 啊，先预约，
0: 对，
1: 这个咱们信息添上，
0: 对，它就叫预约通行，
1: 嗯，
0: 然后进入到这个服务页面，进入到服务页面之后呢我们就是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绑定你的车辆信息，进入签约绑卡模块，然后呢点击新增车辆，上传行驶证的正副本以及带车牌的车辆照片，然后去提交绑定，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是实名签约绑卡，
1: 嗯，
0: 那审核啊去通过之后呢就会发起这个签约，然后会跳转这个云闪付的小程序，人脸识别实名核验，然后呢免输卡号以建绑卡，主流银行一般来讲都是适配的，所以说呢你可以去看你绑定哪张银行卡，然后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创建通行计划，在预约管理页面添加预约计划，选定入口站出口站和通行时段
1: 啊，那这个就咱们得先约了，比如说我要上长春是吧，不是说，
0: 嗯，
1: 可能大家想那种那是不是我走哪儿都可以我不用先预约，啊，
0: 嗯，
1: 说我走到长春哪个口，咱们是想了我从辽源这边然后到长春哪个口下预约好了之后你到的就是无感过去了，
0: 哎，对，
1: 嗯，
0: 它是必须要预约的啊，就是选好时间选好哪个口，
1: 嗯，
0: 然后呢系统会自动备案就可以了。
1: 那你说比如说我现在要走，可能说那我下午三点能够下这个服务区，
0: 嗯，
1: 是吧，下高速，然后可能说，
0: 嗯，
1: 那这时候就得预约到三点呗，
0: 对，
1: 嗯，
0: 就是预约到那个口，
1: 嗯，
0: 它这个不一定说你非要去预约哪个时段，你可以预约这一天
1: 啊，那这个其实要预约这一天的话还好一点，
0: 哎，
1: 然后预约这时段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感觉就有点很赶了，
0: 对，那当然了，
1: 嗯，
0: 我怎么能确定好说哪个时段我一定下，那我错过这时段呢，
1: 对对对，
0: 我在服务区待时间长着呢，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有点这个赶的时间了，但是可能说我今天就是要从这个地方要下高速，
0: 哎，
1: 咱们可以预约哪个口的话可能说你定好，
0: 对，
1: 因为有的城市可能有的口是比较多一点，
0: 对，那对，那就像沈阳，
1: 嗯，
0: 它有沈阳北，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哎，还有说呢这个沈阳还有不同的就各个名称的那种高速口，
1: 对，因为它下去的都不一样，它
0: 对，所以呢就是创建通行计划就是这样，就是选定好你的入口站和出口站即可，然后呢就选定好哪一天就即可了，它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进行备案了，
1: 对，
0: 其次呢就是第五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车道无感通行了，那行驶这个 MTC 人工车道入口识别车型直接抬杆放行，
1: 嗯嗯，
0: 哎，然后呢出口这个校园预约这个校园预约咱们状态呢也是自动扣费，抬杆放行全程就是不用停车了，
1: 嗯，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大家呢可以去尝试着弄一下，
1: 对，可以试试啊，
0: 对，可能你听我这么说又什么一个步骤两个步骤你觉得说好像挺麻烦的，但点进去之后 你一步一步操作，它引导着你应该是很快就能办完，
1: 其实一步一步做的挺简单的啊，试试吧，
0: 对，是很方便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

0: 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啊，继续来说这个无感通行啊。很多人可能说了，那你看我既没有这个 ETC 的卡，我同时呢又没有去走这种人工扣费模式，是吧？那他这个我能查到我的什么通行记录吗？或者是说我怎么能确保就是我这一次他扣费成功了或者没有重复扣款呢，是不是？哎，其实说呢，在通行结束之后，在通行记录的这一栏里面，你随时都能去查询到通行明细和扣费的流水。就是每一笔交易呢都是非常清晰可查的，消费也是有依有据的。
1: 这个对，就像咱们在这个微信支付里是吧，也可能就会查到你这个是在哪儿消费的，然后呢是多少钱，是哪儿收的。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就用放心，别觉得说，其实好多人不放心，说这个是不是会莫名其妙多扣，
0: 对，
1: 或者莫名其妙的钱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查没有了。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放心，它是有这个多重安全兜底的。
1: 对对对，放心，
0: 系统内置呢多重安全兜底机制，全程守护车主的这个权益啊，不影响说有这个是原有的什么高速业务等等的。包括说呢，像入口如果说遇到这种什么网络故障啊，车道没有办法获取预约信息呀，咱们车辆呢按普通流程去领取 CP 这个卡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咱们这个人工的卡不也行吗？是不是？那出口自动扣费失败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扫码支付或者是现金缴费等等这种多种方式，它也有效规避了这个重复扣费以及说计费错误等这些业务风险。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放心。因为之前呢跟大家去说过咱们这个急行高速嘛，你可以通过这上面呢去发现说哪个入口关闭了，
1: 对，
0: 哪个出口关闭了，还有说现在呢现行的是哪个口。哎，其实说这个呢用它，尤其是一些自驾车主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关注，
1: 挺省事，咱们这属于是吉林省内都可以用的，都能够看得到的，很方便啊。
0: 是的，而且说哪个路段上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和告知。哎，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可以去了解，反正只要是到下雨天、暴雨天、下雪天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其实一般只要是我出行，我都会去看看这个急行高速。
1: 对，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去看一下。
0: 就至少我能知道我现在能不能上高速，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现在高速开没开，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一方面，然后呢可以去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出行。可以说现在呢其实都是怎么说呢，信息化时代吧，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便捷，我们就多多的去使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其实有一些很多便捷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排斥，不要觉得很麻烦，它既然提供给我了嘛，我们就要去尝试，然后呢它提供给我们更舒适的一个方式。要不然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高速也好，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也好，有的一些东西就是提供方便的，你可能以前上高速就冒闷，哎，你今天上高速没，能不能走，是吧？
0: 对，
1: 说东打听西打听，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说你就查个 APP， 哎，看上去看一看，对吧？一看发现哎能走，那咱们就上呗，放心，多省事儿啊。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请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这个有趣的冷知识。
1: 好的好的，
0: 看看你知道多少个、啊、嗯，提到新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1: 新疆啊，新疆馕、烤馕。
0: 哎呀，这事儿
1: 是知道这事儿啊？
0: 啊，知道知道，
1: 显得特别有文化。
0: 烤肉都是新疆
1: 羊肉串，
0: 羊肉串，
1: 哎，羊肉串、牛肉串，
0: 哎，
1: 咱这步行街就卖的，正不正宗咱不知道，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招牌啊，而且到哪都卖的。
0: 新疆正宗的是羊肉串
1: 啊，对，
0: 还有香甜的瓜果，
1: 嗯
0: 啊，是吧？哈密瓜。
1: 葡萄干
0: 是吧，葡萄干，
1: 对，
0: 这都是新疆的独特的民族风情啊。
1: 是的，
0: 哎，所以今天呢咱就来说说这一片占有我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奇土地上，
1: 嗯，
0: 孕育着老多大家伙不知道的冷知识了啊。
1: 嗯嗯，
0: 咱们今天一起来揭开新疆的神秘面纱。
1: 好的，
0: 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新疆这名儿的由来啊。
1: 嗯，
0: 这新疆这两个字儿，这个名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清朝统一西域之后，乾隆皇帝就认为说这片土地呀、啊、是故土新归，
1: 嗯，
0: 因此呢在1759年就将其命名为叫做新疆。
1: 嗯，
0: 新的吗？是吧，重新
1: 归新的疆土是吧，
0: 哎，就是重新归到我的咱们的这个统一的这片土地上，
1: 嗯，
0: 所以管它叫做新疆。后来呢到了1884年光绪十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设立了新疆省，哎，由此呢新疆这个名就至此沿用至今了。
1: 嗯，
0: 哎，再来说说这个新疆，它的是咱们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1: 嗯、
0: 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总面积约为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新疆它比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四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1: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0: 对呀、
1: 啊，哎。
0: 哎，占咱们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面积太大了。
1: 是的，
0: 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它还跨越经度达到近20度，足以容纳两个时区了，你就想想、
1: 嗯、哇哦，
0: 所以说面积之大，哇一下好大。
1: 虽然你没有压上，但是确实听出来了，确实大，
0: 是吧？
1: 哎，
0: 面积非常大啊！
1: 哎，
0: 所以呢，它不仅面积大，它还拥有最多邻国啊。就是新疆呢，它是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拥有漫长的边境线，
1: 嗯、
0: 总长度达到了5700多公里。
1: 是，
0: 它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1: 嗯、
0: 吉尔吉斯斯坦、
1: 哎、
0: 哎、坦吉克斯坦，
1: 好多的坦，
0: 巴基斯坦、
1: 哎、
0: 蒙古、印度、阿富汗，
1: 哎呀，
0: 嗯，这八个国家接壤，
1: 哦，
0: 厉害吧？
1: 就很多坦，完再加上几个这个，我就记得这个什么斯坦，什么斯坦，
0: 俄罗斯不记得吗？
1: 哎，俄罗斯记得，
0: 还有印度、阿富汗
1: 啊，印度和阿富汗、啊，
0: 哎，就是八个国家接壤，所以它是我国拥有最多邻国的省级行政区。
1: 是的，
0: 哎，厉害哈。
1: 嗯，
0: 再来说说它独特的地貌啊，它被这个新疆的地貌格局啊。挺有特色，它被形象的称作为叫做三山夹两盆。
1: 三山夹两盆，
0: 哎，就是
1: 三座山和两个盆地呗。
0: 哎呦，你这理解的相当到位了啊、
1: 哎、这智商在这儿呢。
0: 它是从北到南依次是阿尔泰山脉，
1: 嗯，
0: 准格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
1: 嗯，
0: 昆仑山脉。你就说哈，虽说新疆我没去过，你去过吗？
1: 我肯定是没去过。
0: 你也没去过。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人家不论是他的山脉还是他的盆地，咱就说这个名儿，不论是在影视剧当中还是在一些历史课上、
1: 嗯、
0: 咱都经常有涉猎到、嗯、你都能听过阿尔泰，
1: 阿尔泰听过，
0: 听过吧？
1: 对对对对，
0: 准格尔，
1: 准格尔也听过，
0: 天山，
1: 天山更听过呀，
0: 是吧、
1: 嗯、
0: 天山雪莲，
1: 哎，准格尔，那不老在电视剧当中什么准格尔来犯了皇上，是不是就他呀？
0: 是吧？昆仑山脉、
1: 哎、啊，昆仑山脉也听过，
0: 对吧？
1: 对 对,
0: 对，哎，你就说这都是响当当的著名的地方啊，
1: 学文科的必须知道，因为这都是地理书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地方。
0: 是、
1: 哎、是的，
0: 所以这种独特的构造呢，不仅塑造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气候，还有水文以及生态啊。哎，可以说新疆虽然没去过，但新疆的好多的地名咱们都好了解啊。
1: 嗯，
0: 然后咱再来说说新疆还有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 叫做爱丁湖。
1: 爱丁湖，
0: 哎，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它这个湖床最低的地方是海拔-154.31米，是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
1: 嗯，
0: 哎，它也仅是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的洼地，那死海它是-430.5米、
1: 哦、
0: 啊，所以它是世界第二的洼地啊。
1: 嗯，
0: 另外呢，这儿呢夏季它极端的高温，
1: 嗯，
0: 老热老热的了，
1: 多极端呢，
0: 哎呀，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
1: 火，
0: 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火州。
1: 那你看，要不咋说人能酿出葡萄干来，
0: 是吧？要不说它这葡萄干咋甜的呀？
1: 对呀、啊，
0: 是不？
1: 你关键是70多度啊！
0: 哎，这地表温度
1: 啊，地表温度，体感可能未必，人家70多度，你能煎鸡蛋了吧？
0: 40-50度了，
1: 能煎鸡蛋是吧？
0: 那只差不多了。咱不说说煎个滚瓜烂熟的
1: 啊，
0: 整个糖心的估计是没啥问题，
1: 味道还是不错，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这儿呢还有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叫坎儿井。坎儿井呢，它是与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哦，
0: 哎，是新疆干旱地区独特的这种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等组成，
1: 嗯，
0: 巧妙地利用了地下水，避免了酷热和风沙导致的蒸发。
1: 嗯，
0: 据统计啊，新疆坎儿井总长度曾经超过了5000公里。
1: 哇，
0: 所以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
1: 那确实是啊，
0: 哎，这称作为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哈。
1: 嗯，
0: 毕竟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的。
0: 再来说说咱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哎，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它呢就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1: 嗯，
0: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33.76万平方公里。
1: 哇哦，
0: 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沙漠。
1: 嗯，
0: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1: 嗯，
0: 哎，它有个维吾尔语啊，
1: 维吾尔语，
0: 它的意思是啥呢？叫做进去出不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维吾尔语称这片沙漠叫做进去出不来。
1: 而且我说貔貅那进去光进不出。
0: 因此呢，这片沙漠也被称作为叫做死亡之海，
1: 就很可怕。你踏进去了以后，你未必能走得出来，
0: 因为它是流动的呀。
1: 哦，
0: 它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但是
1: 这个叫啥名？我脑袋刚才晃，我这个叫啥名？快想快想！
0: 但是我跟你说哈，
1: 嗯，
0: 你看它被称作为死亡之海，
1: 嗯，
0: 神奇的就是我国在这里建设了一条穿越沙漠的塔里，这个叫做塔里木沙漠公路。
1: 就是他留他的，完了我见我的呗。
0: 对，就是在这片死亡之海之上，我们架起了一座可以横跨它的桥梁。
1: 哇，这太酷了，
0: 这可以说是一项工程奇迹呀。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去到新疆的话，该不该去这儿看一看？
1: 那流动，那道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流动啊？
0: 流动的，不由人的。
1: 我告诉你，我得查查这歌叫啥。
0: 何必激动着要理由？
1: 行，
0: 我还能接着往下唱。
1: 后面词儿还记得吗？什么？别
0: 伤心，你总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没人骗你啊，没人啊。
0: 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1: 等会儿，这歌能唱个，就是再唱个50分钟，
0: 就唱到结束，那不行，
1: 唱到结束。
0: 我没说完呢，我着急把新疆的这些个就神奇的事儿跟大家说啊。
1: 嗯，好的。
0: 在新疆呢，还有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叫塔里木河啊。塔里木河呢，它全长是2179公里，是咱们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五大内陆河。它呢，滋养着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的广阔绿洲，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的母亲河。哎，但是历史上呢，也因为它的游移不定而特别的文明啊，
1: 特别的文明啊
0: ，就特别出名啊。
1: 啊，怎么还跟素质挂上钩？特别的文明。
0: 你别看它被称作为母亲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游移不定啊。
1: 明白了，
0: 是吧？
1: 对，
0: 哎，总变呢。
1: 是的，是的，
0: 善变的河啊。
1: 嗯，
0: 再来说说新疆的天山啊，就像咱说的这个天山雪莲，都知道是名贵的药材，
1: 是，
0: 哎，而且特别的出名。
1: 一听天山的话，
0: 啊，
1: 怎么感觉像是一些仙侠小说里边，
0: 哎，
1: 神仙居住的地方？
0: 是
1: 天山，
0: 特别的神秘啊。
1: 是的，
0: 哎。 天山山脉呢，它横亘新疆中部，
1: 嗯
0: 啊，将这个新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1: 嗯，
0: 在2013年啊，新疆天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1: 哇哦，
0: 多么的荣幸。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在这儿不仅有巍峨的雪峰啊，你比如说它的最高峰啊，托木尔峰，它的海拔是7443.8米。
1: 托木尔峰
0: 啊，叫托木尔峰、啊、
1: 这个峰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托木尔啊。
0: 还有呢，它这除了这个雪峰以外呢、嗯、它还有茂密的森林，
1: 森林
0: 还有广阔的草原
1: 啊，
0: 还有独特的冰川地貌。
1: 哦，
0: 你想想，在一个山脉上，你不仅可以欣赏到雪峰、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上边是雪，白白雪皑皑的，
1: 嗯，
0: 是吧，能够看得见，然后下边有茂密的森林，然后你还能欣赏到草原。
1: 来这一块你可以同时欣赏到三种不一样的风景，
0: 还有冰川呢，
1: 四种，
0: 四种，
1: 哎呦哎，
0: 所以说你看这天山，所以特别的神秘，特别的美丽。
1: 关于它肯定也有很多的传说，
0: 当然有了，
1: 是的，比如说什么一个神仙住在这儿，
0: 比如说天山有一个仙女哈，赤脚走在雪莲之上，
1: 哎，
0: 想想这种意境就很美、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相信当地一定会有更多的有关于天山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哈。
1: 是，
0: 想要了解可以去当地去了解了解啊。
1: 是，
0: 再有呢，在这个新疆还有会变色的湖啊，叫做喀纳斯湖。
1: 嗯，
0: 它呢位于新疆阿尔泰山深处啊。这个湖老神秘了，
1: 这个湖它怎么的呢？
0: 这个湖呢是相当神秘，据说这个湖有水怪。
1: 妈呀！
0: 嗯，
1: 那不能去，那不行去，
0: 那不想去，不能去啊！
1: 多吓人呢！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它除了这种神秘的这些个这个故事以外呢，它还以美丽著称。
1: 美丽，
0: 因为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1: 也就是说，水怪。
0: 水怪
1: 啊、对，也就是说水怪他也喜欢这场风这些风景的，
0: 那都有可能
1: 有不同的颜色呀，
0: 哎，有可能
1: 红的黄的蓝的，
0: 它会时而碧绿，时而湛蓝，时而灰白，
1: 哎呦哎，
0: 所以说你想想这一个湖它会变颜色，是不是还挺美的？
1: 是，
0: 哎，挺美的。那么有关于它这个水怪的这个事儿，想不想简单了解一下？
1: 水怪呀、
0: 啊，啊，水怪之谜，
1: 这都是传说呀，
0: 传说。
1: 一般来讲的话，你要刷视频，这都放在猎奇板块。
0: 就是我跟你讲，目前这个水怪没有人抓到过，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未知生物。但是呢，主流的科学推测，这个叫做巨型哲罗龟啊，就是你也可以管它叫做大红鱼啊，这
1: 个是一个龟一个鱼呢，
0: 它的学名叫做巨型哲罗龟。
1: 巨型哲罗龟啊，
0: 啊，哲罗龟，你别加儿化。
1: 我一听，我说这龟东北来的呀，会哲罗，
0: 哎。然后呢，就是俗称大红鱼
1: 啊，大红鱼、
0: 啊、就有科学猜测，有可能是这个鱼，
1: 嗯，
0: 也有另外一种猜测，说这个水怪有可能是光影的错觉，但是呢，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水怪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这个湖怪呢是有人看到过，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有人看到，但是呢，咱们还没有抓到，
0: 哎，就是
1: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0: 最早期的传说说，当地的图瓦人传说湖中有守护灵木的湖怪，
1: 嗯，
0: 这个湖怪它能吞吃牛马，
1: 嗯，
0: 牧民呢曾经
1: 吃咱们是吗？
0: 牛马，不
1: 啊，
0: 吃闷儿
1: 啊，
0: 闷儿、
1: 啊、
0: 这个牛
1: 啊，
0: 完了啊，大拇哥，滴个答，滴个答，那个马，
1: 晓得了，晓得了，
0: 哎呀，吃那个牛马，
1: 我寻思我这上班挺难受的，还要吃我，
0: 不吃你，不吃你
1: 啊，就咱们这些牛马，
0: 你这些体，你这个体型不太够格，
1: 不够塞牙缝的呢、啊。
0: 对，然后呢，据说当时的牧民曾经试图捕捉它，但都失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早期的传说吗？科考也有目击，说在1980年的时候啊，有考察队就发现了湖中，他们当时下了一个大网，
1: 嗯，嗯，
0: 这个大网呢被拖走并且撕裂，然后声呐显示有大型的生物追逐鱼群，
1: 生气了这是
0: 啊。然后在1985年呢，有科研人员就目击到体长约9米的黑影。
1: 哎呦，这么长，
0: 老长了，
1: 九米。
0: 哎，而且游客呢，在2005年、2007年、2012年、2022年、乃至于今年2026年的7月份，
1: 嗯，
0: 有不同的目击者拍到了不明生物游动的这种视频，
1: 就是看到了，但是依旧还是没有什么。
0: 但是大部分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波光的反应，
1: 哎、你看吧，
0: 有可能是波浪反光了。

0: 也有可能啊。
1: 哎，所以说能不能是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物，目前呢是没有捕捉到的啊，这个谜团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解开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耽误它的神秘，
0: 它越这样我觉得它越吸引人、啊、
1: 所以说去到新疆一定要去喀纳斯湖，当然你要离远一点，
0: 对，
1: 去观赏它的风景，
0: 你省着它吃牛马主要是
1: 然后你还
0: 离它远一点，
1: 你还看看自己能不能有幸见到这只水怪的身影。
0: 是的，
1: 哎，然后呢在新疆还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在这儿叫做赛里木湖
0: 啊。
1: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0: 赛里木湖肯定是没去过，但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咱是听过的
1: 啊，听过的哈、
0: 啊、肯定非常美啊，
1: 太美了。
0: 嗯，
1: 它呢是新疆海拔最高，就海拔约2071.9米，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而且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因此它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种美誉。
0: 是，
1: 这湖水老清澈了，湛蓝瓦亮，四周的草原环绕、
0: 嗯、
1: 哎，雪山回应，你就说这景它还有个不美，
0: 必须美啊。
1: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
0: 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西疆很多的一些美景啊、
1: 哦、
0: 都已经就是
1: 对
0: 在咱们心中了，
1: 确实是挺令人向往的，
0: 而且不同的风景、
1: 哦、
0: 都非常的独特、
1: 嗯、
0: 有的一个地方呢你去一个地方打卡，你可能
1: 因为
0: 能共享三种视觉感受，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景色呀非常的迷人的同时呢，不同的地方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0: 是，
1: 而且它的面积也确实的大，是吧，你到这儿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你好像是游了半个中国一样的那种感受。
0: 你去了可能我感觉你一天两天指定是玩不完，
1: 玩不完，你想玩透指定是玩不完，
0: 你把车轱辘全开掉了它也未必能玩得完呢。
1: 你不一定能玩得完，但是你能吃透它
0: 啊、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新疆是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它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差比较大，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所以它生产各种优质的瓜果，种类超过了300多种，
0: 终于到这个板块了，我已经很着急了。
1: 哎，甜度和口感都属于上乘的，比如说吐鲁番的葡萄
0: 啊
1: 啊，哈那个哈密的瓜，
0: 哈密瓜，哈密瓜，
1: 对吧？哈密的瓜，
0: 哎，
1: 还有库尔勒的香梨，
0: 库尔勒的香梨，
1: 阿克苏的苹果，
0: 阿克苏苹果这个可熟啊，
1: 叶城的石榴，
0: 石榴，
1: 这些全都是享誉中外的，是吧？
0: 放现在都是应季的。
1: 你像吐鲁番葡萄、哈密的瓜、哈密瓜，咱是不是咱现在咱都知道？太有名了，
0: 特别的有名，
1: 哪的葡萄最好吃，指定是吐鲁番的葡萄啊。
0: 是啊，
1: 所以说它可能咱吃不落吐鲁番的葡萄，吐不吐皮皮的就是有点费劲，吃鲜果，但是可以吃它的葡萄干。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哎，不需要吐葡萄皮了就、
0: 嗯、
1: 哎，再有呢就是对于我咱们就是辽源人来说啊、
0: 嗯、
1: 对于新疆最熟悉的一种产物
0: 什么呢？
1: 新疆长绒棉。
0: 哎，
1: 因为
0: 做袜子嘛。
1: 哎，对，因为咱们辽源是做袜子的大拿，是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用到新疆长绒棉的地方特别的多，它呢也是咱们新疆是咱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优质棉产区啊。
0: 是的。
1: 哎，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它这个棉花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
0: 如果你现在穿的是纯棉的袜子、纯棉的衣服的话，很有可能它的原料就来自于新疆。
1: 对呀、
0: 啊。是的，
1: 因为它这产量，你全国的80%以上的棉花都来源人家那儿，所以说咱们身上穿的、用的，只要和棉花有关系的，
0: 对，
1: 大多数你都得接触到人家新疆的棉花，
0: 是的，
1: 哎，甚至有的时候它这个这总量都得超过90%。
0: 哇，这么夸张吗？
1: 真的这么夸张啊？就这里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纤维长、
0: 嗯、
1: 强度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辽源人在卖袜子的时候都会经常强调说，我们这个袜子是新疆长绒棉制造
0: 的，
1: 是不是？
0: 嗯，质量也是一点都不用担心的，所以可以上小黄车了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卖袜子啊，
0: 这一块可以了、
1: 啊、是吧、
0: 哎、
1: 所以呢新疆广阔的这种棉田呢也是新疆独特的农业景观之一。
0: 嗯，
1: 你就像大批的棉花，是吧，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像下雪了一样在地上。
0: 哇，这样如果要是说在我的眼前有一片棉花地的话，我会觉得、嗯，哎，非常的辽阔，
1: 挺美的哈，
0: 特别好，主要是一定很暖和。
1: 哎，
0: 还有想冲进去的那种冲动啊。
1: 同时新疆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
0: 嗯、
1: 你像塔里木啊、准格尔啊，还有土哈三大盆地，是咱们国家重要的含。

0: 油气盆地，已经探明石油的地质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说呢，作为西气东输工程的主要的这种气源地和重要的通道，新疆呢在保障咱们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
1: 哇哦，
0: 哎，再有呢，这新疆自古以来也是咱们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之地啊，
1: 嗯、
0: 就是古丝绸之路都听过啊，
1: 听过，
0: 哎，它南北中三条干线呢。都是由此经过的啊，像库车、和田、吐鲁番等地都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商贸重镇和文化枢纽，
1: 嗯，
0: 所以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一些文化遗产啊，
1: 嗯，
0: 所以说在新疆你还可以去欣赏古城，它有很多千年古城的遗址，
1: 嗯。
0: 新疆大地上散布着很多的这种古城，就见证了历史的沧桑，比如说吐鲁番的蛟河故城啊，这儿呢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而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
1: 嗯，
0: 哎，还有这个叫做高昌故城，
1: 高昌故城，
0: 哎，它曾经是高昌王国的都城，
1: 嗯， 嗯，
0: 哎，以及呢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等等都是研究西域历史的宝贵财富，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你还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新疆，或者是古代的新疆。
1: 哇，
0: 哎，新疆呢，它是两个时间并存的一个地方、啊。
1: 什么意思？
0: 虽然说全国咱们现在都用的是北京时间哈、
1: 啊。对呀、啊。
0: 但由于新疆地理位置不是偏西吗？
1: 对呀、啊。
0: 所以它地方实际上的太阳时间比北京晚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因此呢，在新疆当地，人们的作息、上下班和餐饮时间等，往往都会比我们这个北京时间要推迟一些，
1: 晚一点。
0: 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官方的叫做乌鲁木齐时间，
1: 也就是说咱们都已经睡了，人家那边可能天还没黑呢。
0: 哎，对，
1: 差不多是这意思，
0: 指定
1: 是
0: 没黑的、
1: 哦、
0: 那黑天都得是比如说咱7点黑，人9点还亮着呢、嗯
1: 哦、oh, ，
0: 哎，就这么个事儿啊！
1: 明白了。
0: 再有呢，就是新疆它有极端的气候差异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地域太辽阔了，所以呢，气候差异也非常的显著。
1: 嗯、
0: 最低的温度有的时候严寒冬季可以达到-50度以下。
1: 哇，
0: 哎，然后呢，你像南疆的这个吐鲁番盆地，它夏天的时候，夏季又非常的热，
1: 嗯，
0: 最高温度时常会突破45摄氏度，-45摄氏度啊。
1: 嗯，
0: 所以这种巨大的年温差和日温差是新疆气候的一大特点，
1: 怪不得人家的瓜果甜呢，
0: 所以它就造就了很多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
1: 是的，
0: 包括它还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
1: 嗯、
0: 啊，你包括叫有一个叫做普氏野马、
1: 嗯、
0: 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
1: 嗯，
0: 经过人工繁殖之后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啊、
1: 哦，
0: 包括在这儿还有你还能见到雪豹，哎，北山羊、藏羚羊、黑颈鹤，哎，这些呢都是新疆稀有的这种就野生动物，可以说也是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1: 这都是在动物世界里才能看到的动物，
0: 哎，所以新疆它还设立了很多的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就致力于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的多样性、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独特的美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他还在新疆，你还可以欣赏到热情奔放的歌舞，
1: 嗯，
0: 精美绝伦的一些手工艺品，
1: 是，
0: 哎，然后呢，再加上它的独特美食，像你刚刚说馕、烤肉、抓饭，
1: 是，
0: 所以这些构成了新疆迷人的人文景观。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新疆溜达溜达。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曾经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梦，就比如说家里人问你长大以后你要去哪里去工作呀？
1: 啊、我做过。
0: 你那时候想去哪儿啊？
1: 那个时候经常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吗、嗯、叫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嗯、让我去工作，我还没长大。
0: 现在长大了呢。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小的时候最向往就是去，当然去
0: 北京是吧？
1: 对啊，去我们国家的心脏啊，去首都啊，
0: 很，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梦想啊、嗯、包括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同学在北京当北漂。
1: 哎
0: 啊，但是除了北京以外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两个城市也非常值得年轻人去打拼，去出去长见识，就是北上广
1: 啊，
0: 对吧？北京、上海还有广州
1: 啊，
0: 对啊，不给那个。但是呢，我们今天说的叫广东。
1: 哎呀，真的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你好棒。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是广东啊。
1: 哎，这不是有一首歌这样唱的吗？
0: 嗯，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你会吗粤语？
1: 我不太会。
0: 也叫广东爱情故事是吧？
1: 哎，对对 对，
0: 哎，广东爱情故事啊、嗯、那么在广东这里呢你能够体验到你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啊。
1: 啥感受？
0: 所以说紧接着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关于
1: 观光广东。
0: 哎，关于广东的20个冷知识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行，
0: 首先呢，虽然说这个不及北上广，但是广东啊，它是我国 GDP 最高的省份了，
1: 也很厉害。
0: 哎，广东呢，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啊，它的经济总量非常庞大，在2024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41633.81亿元。
1: 哦哟，
0: 哎，那么在某一些，
1: 这数字比我命都长的感觉。
0: 主要是他前面说14万也就罢了，
1: 嗯，
0: 那后边的单位还是亿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那么在某一些年份呢，广东的 GDP 甚至超过了新加坡等等等等亚洲四小龙的成员啊，主要得益于呢它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制造业的实力，还有就是它的港口贸易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哎，以及呢就是深圳等等科技中心的崛起啊，展现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地儿啊，
1: 是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地儿啊。那么一提到深圳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40年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啊，
1: 嗯，
0: 它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但是呢在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啊，深圳以非常惊人的这个速度去进行发展，
1: 是
0: 高楼也建起来了，
1: 对，
0: 科技公司也有了，
1: 老值钱了都，
0: 哎没错，一
1: 寸土寸金呢，
0: 可不咋的，你在深圳你买个房子可老费劲了，
1: 随随便便吃顿饭啊，普普通通的一顿饭，想和3、5好友聚在一起，
0: 嗯，
1: 去吃顿饭，那都是几百上千儿啊，
0: 可不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深圳速度呢，同时也象征着就是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啊，它是属于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啊，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个广东啊，就你刚才说，来，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好，反正肯定不太标准啊，不太标准，这属于东北版粤语，
1: 对不听得了，
0: 哎，反正能听出来这是一首粤语歌啊，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一到了这个广东啊，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说一些粤语，他们说话可能听不懂啊。那么粤语呢是广东最这个广为人知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方言啊，
1: 当地的语言嘛，
0: 对，但是呢广东实际上是一个方言大省，因为省内呢还广泛的使用着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粤东和这个粤北，还有就潮汕话，
1: 嗯，对，
0: 啊，主要是在这个，
1: 哎，这潮汕的火锅啊，
0: 哎呀，这潮汕的生腌啊，哎，主要就是在这个粤东的潮汕地区啊，这两种方言与这个粤语的差距是巨大的，甚至说可能无法直接通话。就如果两边人都说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中间需要个中间人去
1: 怎么的
0: 翻一翻
1: 电话线没连通吗？无法通话，
0: 翻一翻
1: 啊，对，翻译哈。
0: 哎，那么说刚才咱们说了经济发展啊，说了这个语言，以及又说了这个发展速度，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吃的
1: 啊，
0: 哎，包括你
1: 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个
0: 潮汕
1: 的
0: 火锅，
1: 火锅
0: 是吧，
1: 生腌，
0: 对，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人他是以敢吃闻名的
1: 啊，敢吃就啥的，对，他们那边还有炸蚂蚱什么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哎，那 炸蚂蚱那算个啥呀，
1: 还炸蜈蚣，
0: 哎，
1: 大长蜈蚣。
0: 是的啊，在这个广东当地呢，有一句这个俗语啊，叫做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水里游的除了轮船都能吃。
1: 我的天哪
0: 啊，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啊。同时呢，你这样的一个俗语也体现出来粤菜它的一个取材的广泛，啊，啥都能做啊，烹饪的精细，对吧，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生猛的海鲜啊，粤菜都能够勇于尝试啊，都能够给大家做得非常的明白，且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1: 哇塞了
0: 啊，哎，那么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一下子广东的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啊，咱们也长长见识，是不是？
1: 行，
0: 哎，别老说什么汽车什么这个桌子啥的了，哎，咱说一说这个他们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臭屁醋火锅。
1: 这个名字起的那是相当的响亮了，
0: 它真叫这个名字啊，它是大米去发酵米醋，哎，然后呢，可能说这个这个火锅会有一股酸馊的味道啊，但是煮开以后呢，它又会变得鲜酸，再配上猪手啊、番薯、咸蛋啊、黄豆，是越煮越上头啊。
1: 有，
0: 也估计跟我觉得跟这个螺蛳粉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离老远都能闻着那股臭臭的味道啊，酸酸的味道啊，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鱼生。
1: 啊，鱼生啊，
0: 这个吃过吧？
1: 这个吃过，这个在咱们这儿也有。
0: 是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吊水坏鱼，薄切不加高温啊，它仅仅往里边加一点什么油盐呐、柠檬草啊、姜丝儿啊，啊，你给捞起来直接就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鲜甜啊，
1: 原生态。
0: 哎，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虫类野味儿。啊，虽然咱就是说啊，确实很多人接受不了，觉得太硬核了，太硬核，
1: 主要是不敢。
0: 对，
1: 大多数人都是不敢。
0: 但是呢，咱怎么说，它是高蛋白呀。
1: 对，你吃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很香。
0: 哎，一般劝
1: 就像南方人不敢，南方人不敢吃咱们这儿那个煎蛹。
0: 对对对，
1: 是吧？蝉蛹。但是你说咱吃惯了，是不是挺香？
0: 是的。
1: 所以人当地可能吃惯了这个的话，对于人来说也是美味。
0: 对，而且咱们平时比如说劝谁要尝试尝试茧蛹，尝试尝试蚂蚱的啥玩意儿，都说这是高蛋白啊，但是确实是高蛋白啊，
1: 确实。
0: 哎，那么在这个广东呢，他们经常吃的一些就是虫类的野味儿，就比如说河虫啊，长得像这个多角的糯虫，它是属于稻田特产，将河虫蒸蛋或者是脆皮河虫爆浆干香，几乎没有腥味啊。
1: 哎呀，
0: 而且它非常的稀有，只有农历的四月和八月才有货。就是你要想吃必须要预定
1: 啊，
0: 必须要去农家乐你才能吃到这个，否则你在日常的那种市场你是买不到的。
1: 哎呦
0: 啊，还有是啥呢，椒盐龙虱、香炸桂花蝉啊，这些都是比较下酒的昆虫。哎，喝酒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非常的鲜香啊。有些人传啊说这个龙虱嚼开有蟹黄的味道，
1: 哇，
0: 桂花蝉的咬开自带汁水啊，
1: 我的天哪，
0: 哎，听起来不错是不是，
1: 有点想喝酒。
0: 哎，爆汁儿。哎，那么昆虫爱好者呢，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咱可以在网上买一点，但是还是要讲究做它的这个方式方法，做好了才能好吃啊。还有呢叫水蟑螂啊，还有沙虫啊，哎，白灼沙虫脆如鱿鱼，看着呢有点像这个鸭肠，但是呢口感也是非常的脆的啊，在一些市区的海鲜大排档也是可以买到的。那么咱们再来紧接着说一说就是这个广东的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美食了，比如说冰镇黄鳝片啦，鳄鱼火锅啦，这个水鱼火锅啦，甲鱼火锅啦，还有就是蟾蜍啊，他们当地也是会吃。还有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比如说榴莲鸡煲。哎，就是拿榴莲的果肉去焖鸡块儿啊。
1: 妈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呢？
0: 这是属于一道粤菜，很多粤菜馆都会做啊。还有就是生腌这个各种各样的虾和蟹啊，这种在咱们这边估计也是能吃到的，就生腌嘛，对不对？都能吃得到的啊，这种就不是特别的猎奇了啊。前面那几个确实是非常猎奇，所以说在广州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比较猎奇的菜品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啊。那么广州除了吃的以外呢，我觉得凉茶也是非常著名的啊。广东的街头经常能看到凉茶铺卖的凉茶，其实呢它 它并非是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叶茶，它更像是一种什么呢？更像是一种中草药的药剂，因为它里面会添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中药成分啊，且呢，它具有清凉解毒、祛湿降火的功效。
1: 嗯
0: 啊，因为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湿热的。啊，你去到那边可能南方人可能这个咱们北方人突然一下可能有点受不了啊。那么当地人呢，为了调整这样的一个湿热的状态啊，他们就习惯喝凉茶去调理身体，预防上火，也是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啊。
1: 嗯，
0: 那么关于制造业这一方面呢，比如说在过一些圣诞节的时候，相信很多家里或者是商场或者商店，他们都会比如说买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小物件，
1: 是啊，
0: 还挂着的袜子，对不对？小装饰品，甚至说圣诞树啊。但是你知道吗？作为制造业中心，广东生产了全球相当大比例的圣诞节相关产品
1: 啊、
0: 尤其是咱们看到的圣诞树、彩灯、装饰球。
1: 我以前就知道，这个在广东啊，服装业非常的发达，
0: 是
1: 吧、就是有很多咱们辽源的一些实体店啊，进一些服装也都去广东那边去进，
0: 是。
1: 但没想到圣诞节的相关物件也是他们这儿出来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也可见广东的制造业是非常发达的。
1: 是，
0: 那么每年呢，一到圣诞前夕的时候，广东的工厂就会加班加点，将这些充满节日氛围的这些商品呢，最后就运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广东默默装点了全球所有的圣诞节
1: 啊，
0: 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节日氛围也是烘托的相当的不错啊。
1: 好在现在咱不太过圣诞节，
0: 是的啊，也是啊。那么广东呢，也是拥有中国大陆最长最曲折的海岸线啊，它的总长度呢超过了4100公里啊。这漫长的海岸线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众多的优良港口，也塑造了非常独特的沿海地貌和海洋文化。
1: 我说生腌在当地咋那么出名呢？
0: 因为它靠海呀，
1: 靠海吃海呀，
0: 是的，
1: 就应该吃这玩意儿啊。
0: 没错啊。那么在广东的梅州等客家局家具局区呢，就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建筑，叫做围龙屋啊。这种半月形或者是圆形的巨大夯土建筑啊，寄居居包括这个寄居居集集居集居住，
1: 有没有关于机器西的绕口令？
0: 让我练一练。它是怎么样？它是集居住、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的。
1: 还集居居，
0: 集居居。是吧？集居住啊，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啊。它这个外墙非常的厚实，内部结构呢也非常的复杂。它是客家人的智慧和团结精神的体现啊。同时呢，也是可以去参观游览的，因为它是一个适应历史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是，
0: 它的房间排布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像字母 D。A B C D 的那个 D 啊，它像那个形状的啊，它是那个形状，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观赏观赏，游览游览啊。
1: 是，
0: 同时呢，值得观赏的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喜欢刺激的大家啊，喜欢刺激的游客一定会很想去玩一玩。
1: 谁呢？
0: 因为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它不仅呢外观比较独特，塔顶还设有非常刺激的游乐项目，其中。极速云霄垂直速降项目啊，它是位于455米到485米处，是世界上设置最高的跳楼机之一。
1: Baby， 我们的感情
0: 好像跳楼机。
1: 哎，但这个我跟你讲哈，就是小的跳楼机，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勇气想要去尝试，虽然说我从来没尝试，
0: 我体验过。
1: 哎，但是如果像这种跳楼机的话，我指定是让我望而却步的。但我相信有很多的探险爱好者呀，或者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去到当地，这一定是个打卡必去的地方。
0: 没错，包括哎，这种我是真不敢做呀，455米呀、
1: 我的。
0: 485米啊，那就是这个人在前面走，或者在后面追啊，那不就是这种感觉吗？特别，我当时做了一个3米的，我都感觉我自己吓得是挠挠的。
1: 哇哦！
0: 啊，这400多米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难度就更大一点了啊。如有喜欢就是比如说什么跳伞啊、蹦极等等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的 朋友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1: 嗯、
0: 那么说到广东呢，广东人啊，老广人早茶对于他们来讲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交手段了啊、
1: 嗯、
0: 叫做饮淡茶十个包，就是喝口茶吃个包点啊，是广东人的口头禅啊、
1: 嗯、
0: 在茶楼里边啊喝喝茶，吃着精致的点心，比如说像虾饺啊、烧麦呀、茶烧包啊，边聊天啊边交流，就可以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啊、
1: 嗯、
0: 对人来讲那叫一个精致啊，那要一个非常非常之精致啊。所以说这个要是去到广东的朋友，有想去广东的朋友啊，你看这个都给大家列举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包括它的语言特色，包括它的特色美食啊、美食吃喝玩乐啊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啊，广东欢迎你。

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你知不知道
10: 啥？还有这事儿？
9: 知不知道？
1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5: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也开启经典的声音。首先打开的是经典的声音环节，我们听到的一首歌《烟雨唱扬州》。很多经典的声音里面都有着那些曾经属于你的故事吧。在这首《烟雨唱扬州》里，它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上错花轿嫁对郎，这首歌不知唱出了多少人的心扉，心坎里觉得好像世间的所有安排都是注定，你若相信一切皆会好，

是啊，总有一首歌会留住我们的岁月。我们继续打开经典的声音，请你听《千年等一回》。

在这首千年等一回当中，有多少童年的故事，它又藏着多少人的童年回忆呢？那些年我们看过的新白娘子传奇里，好像白素贞站在断桥上那一眼便是千年。时间有多漫长，等待后终归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有些人说，可能很多等待和重逢都是命中注定。或许千年时间有长有短，短到一瞬间便是千年，长到等了好久还是在盼着。我们感受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曾经的经典，新白娘子传奇，那些年的童年时光已经变成我们的回忆，或许不变的就是这份记忆吧。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经典的声音，请你听歌。

青春这个词让多少人心潮澎湃，想起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时间。当青青河边草再次回荡在耳畔，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可能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岁月印记。歌词中的那片青青河边草还会藏着多少青涩的爱情故事呢？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青青河边草》，自从这首歌问世以来，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在某个场合听到过它。多少青春少年的甜蜜回忆，也都是随着这首歌的旋律一起，便绽放开来。歌中的画面总能让人想起那些在校园里奔跑的日子，想起那些时光，还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以及和朋友们无忧无虑的追逐的感觉。或许青春就是一场属于我们永久的记忆。

跨越时光的界限，经典始终如此动人。或许这一首首歌就是那一抹温暖的色彩，永远会留存在我们心中。音乐不再只是听觉的感受，更是心灵的寄托，还有一段段长河中流淌不息的故事，在每一次重温中，让我们都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共同听歌。

很多人用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物件来定义某个时代。一些老照片或者一首经典的老歌，都是每个时代里那些温存的很温暖的故事和记忆。经典的声音，请你听这些经典老歌。电曲1990，这首歌也唱出了几代人的回忆吧。1990这样一个年代，距今我们感受到时光漫长中总会有很多让我们感慨的事情，就好似这些歌如今再听，你觉得好像很多都没有变，歌没变，你没变，只是我们的样貌变了，只是时光在流逝，周围的一切，建筑、街道，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这些物件和事物，它们只是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好，而不变的就是那些珍藏下来，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你的初心，比如这些歌里的属于你的记忆。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回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徐阳的姑苏繁华土里，有清新的山野，也有繁华的市寺，有名山藏古寺，也有画船游河山。但一眼看去，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密密麻麻的清代的屋顶。屋顶作为建筑的一部分，从来不容忽视。清代的苏州，屋顶主要有哪些类型？姑苏繁华图给我们揭晓了答案。硬山顶，清代的姑苏民居使用最多的屋顶形式，无疑是硬山顶。硬山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屋面前后两坡，清辉素雅，望如鲫鱼。正脊就是鱼背上的鳍，浮出水面，线条硬朗。正脊的两端常装饰脊头或纹头，或补鸡，或补龙，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硬山顶墙高与屋面齐平，或稍微高出屋面，做屏风墙或观音兜山墙。由于古代建筑多为木构，一旦失火便难以控制，而山墙可以有效阻隔火势蔓延。姑苏繁华图中，昌门的绸缎庄即做了屏风墙，两侧山墙砌成阶梯状，有若屏风。歇山顶，歇山顶前后左右四坡出水，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呛脊，又称九脊顶，其等级高于悬山顶及硬山顶，普通民居不能逾制使用。歇山顶通常建于寺庙殿宇及园林水榭，如文庙大成殿则为重檐歇山式，双檐叠举，衬托出庙宇的恢宏与庄严。歇山顶左右两坡屋面之上，正脊与两条垂脊相交，围合成一个三角形的垂直墙面，称为山花。这是歇山顶区别于其他屋顶形式的典型特征。山花可以看作屋顶上的一块画布，只靠薄封板勾边，中间留白，则简洁素雅，堆塑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图案，则诗情画意，俨如立体的图画。攒尖顶，攒尖顶没有正脊，数条垂脊交汇于顶部，上覆薄顶，视觉上收束于一点。攒尖形态与建筑平面相互呼应，依据建筑平面的不同，而有四角、六角、八角、圆形攒尖之分。攒尖顶通常用于体量小巧的建筑，如园林里的亭，在目睹桃花灼灼的院落里，更有一座圆形攒尖亭，上面铺了茅草，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透出朴素的山家风味。而在离狮山不远的胥江水边，建了一座四角攒尖亭，亭中设坐栏，候船的人可以坐下休息，感受爱爱远人村，依依胥里烟的诗意。卷棚顶，灵岩山下的一处民居，匠人搭着梯子爬上屋顶，铺设瓦片。这座正在修建的宅子是两坡屋顶，两坡相接处不做正脊，而是将瓦笼直接卷过去，形成弧形的曲面，富有柔和的美感。这种屋顶就叫做卷棚顶。卷棚顶并非独立的屋顶形式，但是它可以和不同的屋顶形式结合，创造出

棚映山顶，卷棚歇山顶等等。勾连搭屋顶，勾连搭屋顶不属于基本的屋顶样式，它是由两个或多个屋顶沿建筑进深方向前后连接的组合构建形式，为利于排水，两屋顶接缝处做一道水平天沟，中间略高，雨水向两边走，实现双向排水。清代的江苏总攀衙门主体建筑为映山顶，前边廊庑为卷棚顶，两者相互连接，形成勾连搭屋顶。这样不仅扩大了建筑内部空间，同时借一刚一柔的组合，让屋顶的轮廓更加灵动而富于变化。姑苏繁华图自灵岩山起笔，于虎山收束，将乾隆年间姑苏繁华田园诗意徐徐展现在每一个为之驻足的人面前。目光掠过平畴巷陌，掠过林秀的青山，掠过护城河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掠过商铺接连的街道，在万年桥北停下，仍能感受到200多年前的买卖吆喝声、琵琶叮咚声，闻到陈皮的药香，喧闹街市中一缕清雅的茶香。万年桥北临街的楼阁上有家茶室，窗口挂出招牌，上书松罗茶室四个字。茶室紧邻一家金杰馄饨馆，这种裹着肉馅儿的面食算是正餐之前的点心，拿鸡汤一滚，鲜美无比。客人用过馄饨抬脚就到茶室，不比湖山间所设的茶寮，环境清幽自不必说，喝茶的人亦有的是看山看水的闲情。临街茶室不同，这里就是闹中取静，取得的静里边也仍然不脱市井气。两三人坐下喝一壶松罗茶，谈谈南北商货，日见所闻，其间或抬头看一眼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半日晨光就消磨尽了。安徽休宁的松罗山，其处峰峦耸秀，松罗交映，烟云飘渺，溪水泠泠，山间茶树得烟云浸润，气息恬雅，香韵幽绝。明代四僧在松罗山结庐幽居，采茶叶炒制，创松罗茶。松江冯时可茶录记载，茶权贵采照，苏州茶饮遍天下，专以采照盛耳，徽郡向无茶，进出松罗最为时尚，是茶使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醉酒，采得造法，其后于徽之松罗结安，于安备至，远耳征世。松罗茶名噪一时，当地人习得松罗炒制之法，把松枝烧火，烧至烫手，迅速将茶叶嫩芽倒入，炒匀后薄摊于簸箕内，同时另一人持扇在旁扇风散热，以免闷坏，减损色香味道，随后再用文火焙干，这样炒制出来的茶叶香气浓郁，色如翡翠。在古代文人的品评中，松罗茶味清韵绝，不输龙井天池，其名亦好，有山林气，松罗烟月，翠芽春山，容易惹人心生美好的遐想。且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块响亮的招牌，一挂出来既能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茶不同于酒，酒是激烈的，觥筹交错，席间行酒令，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茶是幽清的，易于好友二人慢慢品酌，闲闲说话，或独自一人举杯邀明月。一壶松罗，淡淡春烟，多少闲静的意思都在里头。
知交零落时是人生常态，能够偶尔化起而心中仍然温柔，就是好朋友。友谊是特别的存在，不像爱情需要承诺，不像亲情与生俱来，它适时的出现，如同一株不知从哪儿飘来的种子，在我所属的土壤里扎根，慢慢地长成一棵可以靠着坐一会儿的树。年轻的时候以为友谊是数量，是要时常相见时常确认的，年长些方知觉，真正的朋友是不必解释太多，是可以彼此沉默，是即便许久不见重逢时仍如昨日才作别那般自然。我们走着各自的路，但知晓彼此理解世界的方式如出一辙，永远有话可说。在想到友谊的时候，那就是在至少一个方面，友谊就像婚姻，另一个共筑的梦，参与其中的人必须信仰他，信任他，相信他会永远地继续下去。和朋友在一起就像和爱人情人一样，你记得你们是什么时候在哪儿遇见的吗？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朋友，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好时光。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夏天一出门就汗流浃背，恨不得把防晒霜当水喝的季节，防晒衣、遮阳帽、冰袖、墨镜，现代人为了防晒真是全副武装。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防晒霜、没有 UPF 标识别，甚至不知道紫外线为何物的古代，人们是穿什么防晒呢？别以为古人只会裹得严严实实，闷出一身痱子，人家在物理防晒这件事儿上可比你想象中时髦多了。纱与罗，古人夏天穿的防晒衣核心就两个字，轻薄，面料必须透风透气，风一吹就透心凉。贵妇们穿的是纱与罗，这是一种有细密孔隙的丝织品，透气却不透明。明代《着中志》里记载了宫里换季的规矩，三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罗衣，四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作纱衣。你瞧，连换衣服都是按日历来的，可真讲究。最震撼的当属湖南马王堆出土的那件素纱禅衣，仅重49克。专家推测，这很可能就是辛追夫人的防晒罩衫，叠起来能塞进火柴盒，穿身上跟没穿一样，防晒效果却一点不含糊。唐代的姑娘们更会穿，她们在高腰襦裙外面还要搭一件叫被子的薄纱披肩。唐代壁画里的飞天侍女肩上都搭着一条长长的薄纱披肩，走路时随风飘扬，既能遮挡手臂和肩膀，又仙气飘飘。革衣，贵妇有贵妇的穿法，那么普通人怎么办呢？古代赤土少女和劳动人民的防晒衣叫革衣。革是一种植物纤维，吸汗透气凉快，早在《诗经》里就有记载。人们取山中葛藤纤维，清洗垂软，滋成粗疏麻布，透气吸汗，烈日下不贴身着肤。这种衣服有多好穿呢？衣形极简，对襟大袖，长衣盖臀，袖口宽大，下地耕田、赶集走路都能穿，面料厚实又多孔，能滤去烈日灼光，又让清风穿行，久晒不烫皮肉。帷帽，光遮身子不够，脸才是防晒的重中之重啊。早在战国时期，老百姓就已经用藤草编成席帽遮阳了，说白了就是草帽，又吸汗又透气。到了唐代，帷帽成了时尚单品。帷帽原本属于胡装，最早叫木梨，它一般用皂纱，也就是黑纱制成，四周有一宽檐，檐下垂着丝网或薄绢，长度到颈部，能把整张脸遮得严严实实的。最妙的是，皂纱轻薄，不影响视线，还能在防晒的同时防尘，相当于自带面罩加墨镜。据说昭君出塞时就戴帷帽，所以它也叫昭君帽。到了宋朝，画风一转，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文人也纷纷戴上了帷帽。文人士大夫戴帷帽不止防晒，还带出了仪式感。防晒霜，衣服帽子都有了，脸上也不能落下呀。早在《奇面要术》里就有用米粉和蜂蜜调制面汁的记载，涂在脸上既能护肤，又能形成一层物理遮蔽。到了宋代，更出现了玉女桃花粉，
以益母草、石膏粉等调制，敷面后肌肤白皙，相当于自带防晒粉底。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里还创了玉容散，用白附子、白芷、白茯苓等白色药材研磨调敷。现代研究证实，其中的黄酮酚类确实能阻断酪氨酸的活性。古今防晒的智慧竟然神奇地相通了。你看，古人防晒讲究的是轻薄透，沙罗革麻天然面料物理隔绝阳光，帷帽席帽从头到脸全方位保护，天然妆粉防晒兼养肤。它们没有 UPF 指数，没有化学成分，却用最朴素的方式把防晒做成了一门生活美学。所以下次你裹着防晒衣戴着遮阳帽出门的时候，不妨想想千年前的人们，毕竟防晒这件事儿，古人从来没有输过。人在静下来以后，更容易想清楚许多事。一个人坐着吹吹风，看看云，听听虫谷鸟鸣，会觉得世界澄澈的近乎透明，自己的心亦是如此。此时看似什么都没发生，其实一些将自己困住的问题已被悄然化解。这个过程就如同把一杯浑浊的水放在桌子上，不去摇晃它，其中的泥沙反倒逐渐沉淀下去，水自然而然地恢复清澈。每个人的生命都夹杂着泥沙，每个人也都在背负问题生活着，解决掉这些，又浮现出那些。也许真正的清零，并不在于及时而妥帖地为所有问题匹配高分答案，而在于我们将注意力从外界喧嚣中收回到自己身上，不再执着，不再纠缠。我们都知道，人不会被自己根本不在意的东西困住。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不想被困，也可以试着去说服自己别去在意。无论对生活、对他人，还是对自我，认真但不较劲儿，可以消除我们大部分烦恼和焦虑。追求平静，并不仅仅意味着把持生活，使其风平浪静，没有波澜，或让自己习惯于沉默内敛，不被情愫包裹。它更意味着建立自己稳固的内在秩序，容纳种种不确定性，坚定而从容地回应世界。人生悠长，请允许悬而未决。如果有些问题你苦思冥想得不到答案，与人探讨辩论也得不到答案，不如干脆放空自己，一个人找出安静的地方独坐一会儿，或许在什么都不打算解决，只是全然感受生命本身的时刻，答案反而会忽然到来。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仙人河十年水晶暗绿的蝶变；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燃情收官，助力燎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今年是吉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十年治水久久为功。十年来，我市紧扣全省河湖长治工作部署，通过工程提质、常态管护、标本监制，彻底扭转了仙人河水环境污染面貌，实现了从黑瘦淤堵到水晶暗绿的蝶变，为东北地区季节性河流黑瘦水体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仙人河十年水晶暗绿的蝶变》。仙人河是辽河流域重要支流，我市中心城区核心水系，城区段总长6.6公里，是构成辽源市主城区六山四水八岸山水格局的一部分，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区重要的生态廊道。秋日时节，漫步仙人河沿岸，两岸绿树掩映，景致清幽，澄澈明净的河面泛着点点星光，缓缓流淌的河水悄悄讲述着生态提质、民生向好的美好故事。曾经的仙人河由于污水排入、沿河私搭乱建、垃圾倾倒等原因，是一条让周边居民避之不及的黑臭河道。市民戴丽：
2: 我是附近的居民，这条河伴着我从小长大的，在没治理之前，河水污垢里头是动物的尸体、建筑垃圾、生物垃圾，都是臭不可闻的。我们搁这走，夏天的眼皮儿过，要是通过不了。从那治理以后呢，这个河道水清了，有鱼了，环境好了，岸边也把治理环境占道了，我们搁那能休闲了、娱乐了，非常的开心。
0: 2016年，仙人河城区段被列入国家黑臭水体名录，水环境整治工作迫在眉睫。我市切实扛起河湖治理政治责任，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功能的工作思路，将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作为落实河湖长治、守护辽河流域生态安全的核心抓手，坚持截污、控污、治污三管齐下，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饮水补源同步推进，通过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各方力量，高位统筹推进征地拆迁、工程施工、河道管护、排污管控等重点工作，构建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治水体系，为河道综合治理筑牢坚实保障。市河湖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邵国营：
3: 全面推行河长治工作以来，辽源市河长治办公室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查督办等工作职能，系统解决了一系列河湖突出问题。当前，市河长办正在统筹推进绿水长廊、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其中市住建局负责的仙人河黑臭水体改造项目已累计完成6.8万平方米河岸带征地拆迁，铺设了10余公里的截污干管，同时无害化处置河道清淤污泥13万立方米，同步开展了30余公顷岸带生态修复治理，恢复了河道自然生态功能。
0: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治理举措，有效改善了仙人河水环境面貌，彻底根除河道黑臭隐患，推动水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水体质量持续向好，真正实现河道静起来、通起来、活起来、美起来。2020年，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顺利通过国家监管平台审核，达到长治久清考核标准。 2021年成功入选住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案例集，为东北地区季节性河流黑臭水体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十年河湖深耕治理，一城碧水焕新出彩。仙人河的生态蝶变是吉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年以来城市水环境持续优化

0: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省运答卷。近年来，我市坚持改造为主、新建为辅、赛后惠民的原则，对市体育中心、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游泳馆等场地进行提质升级，既满足省运会和残运会办赛标准，也为赛后开放打下基础。赛事结束后，全部场馆将面向市民开放，持续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圈，让体育红利惠及市民群众。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省运会不只是办赛，更是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市容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司干道、接待酒店、场馆周边焕然一新，口袋公园停车泊位、市政设施持续完善，城市管理精细化到每条大街小巷，文明观赛、文明待客蔚然成风，市民当好东道主，让全省观众游客感受到辽源温度。一场圆满的盛会离不开周全细致的全方位保障。赛事期间，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闭环值守，精准做好交通疏导、安全安保、医疗急救、食品安全、电力气象等全方位保障，专用交通线路打通驻地赛场通行问题，专业医疗团队全程在岗守护赛场安全，近3000名青年志愿者坚守各个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撑起了盛会的温暖底色，展现出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不止赛场竞技，这场盛会更是我市展示本土特色、讲述城市故事的文化窗口。根植本土文化设计的吉祥物、奖牌和火炬，将梅花鹿之乡、琵琶之乡、东辽河文脉、老工业技艺等城市特色元素巧妙融合，让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城市 IP 通过省运舞台走出吉林，被更多人看到。同时，依托赛事热度，我市推出特色文旅线路和惠民政策，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未来，我市将把办赛中凝聚的精气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让体育红利长期惠及市民群众。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颜值，激活产业动能，让这场精彩省运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本台记者报道，青春富国防，热血写担当。9月14号，我市举行秋季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疫前教育淬炼的热血青年整装集结，即将告别家乡故土，奔赴全国各地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市政府征兵办公室副组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学文参加欢送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宋学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经过严格选拔、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勉励全体新兵要助忠诚之魂，守报国初心，做信念坚定的新时代军人，以优异成绩为军旗增辉，为部队添彩，为家乡争光。龙山区新兵代表邢以诺：
2: 到部队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传承他们的精神，努力增加体能，认真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西安区新兵代表刘双鹤：
3: 作为二次入伍的新兵，我始终忘不了这身戎装的分量，忘不了那份光荣滚烫的时光，所以我选择再次归来，再次穿上军装。我会把之前的经验转变成新征程的基石，处处带头，事事争先，用汗水擦亮初心，把青春再炼成钢，不负这身迷彩，不负再次出发的赤诚。
1: 市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辽源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李岩下达出征命令，全体新兵接过赋予从容功，在签名墙留下姓名后，列队依次穿过从容门，有序登车出发，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踏上奔赴军营的新征程。
0: 本台记者报。

0: 道，连日来，我市集中开展市场环境专项整治提升行动，以精细化治理、规范经营秩序、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整治过程中，龙山区多点位同步推进治理工作，南康街道、福镇街道分别针对辖区商超、农贸市场、福旺市场开展综合整治，严格落实干湿分离、垃圾日产日清等管理标准，集中清理乱堆乱放占道经营问题，规范摊位摆放与车辆停放秩序，全面净化市场经营环境。针对冬季市场脏乱差突出问题，创新推行整治加宣讲同步推进模式，志愿者队伍全方位清扫市场卫生死角，冲刷积存污水，规整占道货品，同时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经营，主动维护环境卫生。与此同时，西安区开展主题宣讲引导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普法的方式，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持续提升商户文明经营意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不断提升市场规范化管理水平，为群众营造整洁有序、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以崭新城市风貌迎接中秋国庆双节。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近日，东丰县小四坪镇林树村三组李子园迎来丰收采收季，香甜可口的李子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处处呈现出一派果丰人忙、产销两旺的丰收图景。走进李子园，连片的李子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饱满圆润，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目前该果园种植的吉盛李子、苹果李子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已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采摘周期长达一个月。趁着连日晴好的丰收好天气，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摘果、分拣、装筐、上车，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据了解，凭着脆甜的口感，这批果子早已被各地客商提前锁定，供不应求。李子园负责人贾向峰：
2: 现在我手中拿这个李子是吉盛李子，是咱们东丰县这头的主打品种。今年这个李子成熟相当好，个头也相当够用，甜度相对来讲也是相当好的。今年咱们这个李子又丰收了，这个得增产30%以上。
1: 据负责人介绍，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他的经营理念就是恪守果树自然生长周期，不催熟，不抢早上市，最大程度保留李子原生风味。加之今年适宜的天气和精细化田间管护，果子长势优良，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口感上乘，实现品质与产量同步提升，预计总产量可达18000斤。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10月23日，工部主事陆成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叫陆成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呢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啊，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呢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哎，软硬都不吃，他老人家动手那就真要玩命了啊。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啊，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就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啊！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性命，这笔交易那是相当划算的。但很快魏忠贤就知道自己错了。两天之后，兵部主事钱元榷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呀，这个崔成秀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呢，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道是前主事啊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几天之后呢，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边呢，他痛斥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了啊，自己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呐。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有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谋逆。他曾经胜券在握，只要趁着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的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啊，反击已经不可能了，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呢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是划清界限，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啊，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魏忠贤决定呢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啊。这一招的名字呢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是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呢开始啊还安慰几句，哎，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息呀。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呢，特别是这种无中生有的哭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啊。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半挺，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啊！当然了，崇祯确实很感动啊，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是毫无廉耻啊，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的，真是不要脸。

0: 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但他就是不动手。哎，他还在等一件东西。其实呢，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是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呢硬干那是没办法的啊，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前呢，要先放风声，讲明啊，我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这样才能动手。崇祯呢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回应，可是呢，群臣不响应。截至十月底啊，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两三个。这一事儿就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啊。没有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容易，等形势明朗点儿，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呢，崇祯终究是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6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钱嘉征呢，虽然只是学生，但是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限，态度强硬，把魏忠贤骂的是狗血淋头，引起了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啊，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的是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了神功，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他找来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啊都是清清楚楚啊。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自信、威望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呢，叫做徐应元。徐应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啊，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只能求他了。徐应元呢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且给他指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呢思前想后认了，立刻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呢，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感谢徐应元对他的帮助。徐应元呢之所以帮助这个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呢，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啊，这是真的。毕竟啊，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这次呢，他也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舰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呢，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呢，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当然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说呀，魏忠贤的生活是不错的，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啊，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六分之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呢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呀、也只有3天。天启七年11月1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呢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呀，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将，前任刚死2个月就干掉他，那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呢是说了情，反正啊，徐应元是站出来了，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呢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10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大吼一声，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100棍发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蔑呼，而在清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这关系不好还不能叫，只能称臣，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这件事情呢，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让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实啊，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3天。在这3天里呢，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说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要富贵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啊，几百个仆人干了6天，清出了40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大难当头竟然如此嚣张，真是活腻了。魏忠贤当然没有活腻，他活不到9900岁，100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轨迹。这个轨迹的来由呢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呢，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一招啊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呢，说明他虽然不识字儿，却还是懂历史的，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呢，自己已经无权无势了，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回家好好过日子了。然而啊，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啊能够凑效，那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官要钱，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呢，已经无权无官，那你凭什么签合同呢？所以啊，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啊，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说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经对他说过啊，你要低调啊，低调点好啊。魏忠贤当时的回答是，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你看，今日之前呢，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3天，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号，
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呢，他在京城内的内线不断地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五虎五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乾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灵，翻身已无指望。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皇帝啊已经派人追上来了。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呢？天色已晚呢，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晚再说。魏忠贤呢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呢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了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呢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呢没有辉煌的灯光，11月的天气非常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和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文盲，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朝廷的掌控者，无数孙子的爷爷，生祠的主人，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到而今只剩破屋冷床，孤身一人。荒谬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40年间不过一场梦幻，不如死了吧。

0: 此时他的窗外站着那位姓白的书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月光，在黑暗和风声中，书生开始吟唱夜半歌起。在史料中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五更断魂曲》。多年后啊，史学家纪六奇在他的书记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但是啊，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呢，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但是我们相信呢，在那个夜晚，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因为历史啊，除了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算算总账。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据说呢是河间府的秀才，之前为图嘴痛快，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被人告发前途尽没，于是呢编曲一首等候于此，不计旧恶，帮其送终。在那天夜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而是他的一生。想当初啊，开夜宴何等奢豪，想当初是清朝，谁人不敬。如今呢，寂寥荒殿里，只好醉村牢，如今逝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当无赖的时候呢，他就强迫母亲改嫁，卖掉女儿，当太监的时候呢，他抢夺朋友的情人，出卖自己的恩人。9900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把铁钉钉入杨莲的脑门，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他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顾忌。然而啊，天道是存在的。40年后，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边。这里呢，距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40年前，他经过这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现在他回来了，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磨，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魏公公费尽心力，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最终却发现是折返跑。似这般荒凉野，真个不如死啊，那就死了吧。魏忠贤找了布袋搭在了房梁上，伸进了自己的脖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天道有常，或因人事而迟，然终不误。第二天早上，魏忠贤的心腹李昭隐醒来，发现魏忠贤已死，绝望之中自缢而亡。在魏忠贤的1000多陪同人员中，几千朝廷死党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1000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四散奔逃而去。魏公公死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这是小兵张嘎说过的话啊。清单上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客氏，虽然他已经离宫，但崇祯下令把他又拎了进来。进来后先审，但客氏呢为人极其阴毒，而且以耍泼闻名，问什么都骂回去。于是换了人，换了个太监审，而且呢是和魏忠贤有仇的啊，估计也是专门找来的。由于不算男人，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加上没有文化，不会吵架，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客氏啊，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一打就服，害死后妃，让皇后流产，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出主意害人等等，通通交代，只求别打了。但那位太监似乎心里有问题，坦白交代还打，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口供报上来，崇祯是十分震惊啊，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啊。当然了，这只是个说法。客氏呢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 跟那位被他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这种死法没准啊还算痛快点。客氏死后，他的儿子被处斩，全家被发配。按身份牌啊，下一个就应该是崔成秀，但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自觉到死的比魏公公还要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交通压力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泰安大路，我们看到400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直行，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现在过往的这个车多，也是希望大家保持点耐心。再有就是益寿路啊，现在丰台小学门前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多。福寿路呢，现在博纳通往六条方向大流量通行。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银座路口啊，现在南北走向直行，排队也是比较长的，也希望大家过往时保持点耐心。多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亲子寺门前路段还有。